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金鹰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来来来，我看看大家这个题都是怎么答的啊？就是目前国内来说，演唱会人数最多的那一个歌手是凤凰传奇啊。这么来讲，应该是那两位歌手，
1: 两位一个组合，
0: 是不是啊？
1: 看一群老何和奇迹宝贝啊，回答是 A， 他说是的。
0: 选的 A
1: 啊，
0: 然后刚刚那个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啊，
1: 我当时好久没有听这个歌，
0: 还用抠机的时候流行的一首歌。
1: 我当时在想，哎，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响了吗？导播间的电话响
0: 了。然后看看二群里啊，
1: 王一一选 B，
0: 漫步人生选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B，
1: B
0: 姚丹丹说，哎，那必须是真的呀！凤凰传奇号召路人粉的那个能力啊，简直太恐怖了，而且凤凰传奇的舞台设置比较窄，最大限度给观众座位留出了空间。啊，然后呢？我看看有人。飞人哥，你怎么每次我们一出什么题目你就去网上搜，那意义在于哪里呢？然后还有彭大白杜九段雄都选的 B， 杜说我猜是薛之谦，然后小

0: 老卓怡情选的 B。 然后九蛋熊说，周杰伦去年在上海体育馆当场突破60,000人，应该是最多的。小俺说，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歌手，我们说的是国内的歌手演唱会最人数最多的，可以吗？没有说全球范围内啊。好，那么关于这道题目呢，我当时在网上搜的时候也是看到有一些不同的答案啊，但是呢我最终选择的那个答案就是 A， 真的。凤凰传奇2025年北京演唱会最终现场人数超过
1: 10万人。
0: 十万人，朋友们，什么概念啊？呀哎，
1: 刷新了内地单场记录。
0: 对，
1: 那第二位是周杰伦2025年演唱会单场观众人数首超60,000人，刷新了上海体育馆的场馆记录。
0: 然后我还搜到过另外一个选项的答案是说，华晨宇好像也是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也是说超过了10万人，但是因为鸟巢它最终它就座位就是能容纳10万多人，你说它的更高的那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有人站着听的吗？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凤凰传奇的号召力还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最近一次在长沙开的那个演唱会，我们有群里面不少朋友都去看了，看完之后确实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在体育馆军训的感觉好吧。
0: 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演唱会单场人数记录，其实它的上限并不是这个歌手他的号召力上限，是因为这个场馆它只能容纳
1: 它的承载量，
0: 对吧？但凡场馆再大一点，你说要有个15万人、20万人的场子，你说凤凰传奇他召唤不出来这么多人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
1: 覆盖主要是他有两个人去召唤啊，
0: 不是，是覆盖的年龄层面太广了，
1: 跨度太大了，
0: 跨度太大了。你说有一些歌手，可能他只能吸引某一个年龄段的，这个粉丝，
1: 我同意这个观点。
0: 但是凤凰传奇他真的是
1: 老少皆宜，
0: 到小，我们当年。我说实话，我摸着我的良心讲，我当年是一度 get 不到凤凰传奇的，在月亮之上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曾经也跟你一样，也 get 不到这个凤凰传奇他们歌的感觉。
0: 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1: 我不是过了那段时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还记得当年玉树地震，我是去玉树发过报道的，对吧？然后再去玉树发完报道回来的。从玉树去西宁的这一段路上呢，我们就得自驾嘛，坐着车，然后在高原上驰骋，就只有一条笔直的路，然后旁边全都是那种山啊，那种高原那种很开阔的地，你在这种场合听着凤凰传奇的歌，太恰如其分了，我怎么就跟那个场景那么的搭？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之前 get 不到的原因，
1: 就是
0: 是因为你没有在对的
1: 没有在对的场景里听到，你就感觉你在祖国的大好的这个
0: 山
1: 川中，
0: 版图
1: 对版图中行驶的时候，那种感觉再配上他们那种很激昂的那种唱腔，很简单很激昂的那种唱腔，真的。特别适合
0: 我，真的，我说实话，我一度是 get 不到的。包括像那个时候唱《荷塘月色》的时候，我也 get 不到，我一点儿都 get 不到。
1: 你说《荷塘月色》，我们俩说唱过
0: 这个歌，然后我想说，哎呀，当时好听在哪儿呢？确实是挺有劲儿的，但是它不在我的审美的点上。我是怎么呢？我是有一年，我记得他们去参加一个音综节目，然后他们唱了那个《海底》，就是当心的月光凝结了霜。
1: 它
0: 里面有一我跟你说，到时候我给你那个视频找出来看，就是当菱花的那一句唱来不及来，哇，我人都麻了，我那一下人都麻了，我说我 get 到了，真的很好听。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啊，专门负责 rap 的那一位曾毅啊，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属于一个挂件啊，配角类型的？不是，在海底的那个我看的那个音综版本的海底里面，他有一种怎么说呢？非常来自于天际的一种吟唱，他的那个 rap 的那种感觉，我一会儿把那个视频翻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哇，我突然那一下我就 get 到了， 我说哇，这两个人是很牛的，他们的歌是很好听的，他们其实是在一开始是在通过非常通俗的方式去广泛。

0: 获取他们的粉丝和听众，
1: 就进入大众的视野，
0: 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凸显出他们的
1: 音乐
0: 品味。
1: 对、嗯、
0: 啊，我那一下我 get 到了，所以凤凰传奇演唱会我是愿意买票去看的。
1: 嗯，
0: 我非常愿意买票去看啊，所以我丝毫不怀疑，就真的如果有15万人、20万人的体育馆的话，我完全觉得凤凰传奇有这样的号召力。啊，群里刚刚已经有人私信我说要那个视频的链，那个海底这首歌他们唱那个音综的链接，很好搜啊，你就搜凤凰传奇海底啊，你就应该很多短视频
1: 切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各种视频平台上都有，挺好找的。反正当时我啊，头皮发麻，你知道吗？头皮发麻，
1: 就是你可能本来是很平静的在唱，然后突然零花那个高音一来，哇，你就。
0: 他当时他这个歌他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就是说人在心情非常不好很阴暗的时候，就是觉得啊想去海底沉下去什么都不用想、嗯、但是他那个歌里面唱到的就是你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海水也在拖着你，我们在等你回来、
1: 哦、
0: 啊，你去听那个歌吧，你就能明白那个意思了。那麻了，人麻了。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你说人有的时候在非常无助的时候啊，确实可能听一听音乐啊，比如说听听凤凰传奇的歌，听听麝香夫人，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你就觉得来劲儿了。但是有的时候你遇到有一些情况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是真的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帮咱们的忙的。你比如说你孤身一人在其他城市打拼，你突然发现自己身体不适啊，很难受啊，可能拉肚子呀，可能腿脚不方便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听啥歌都没有办法缓解自己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1: 的心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身边要有一个人能够陪着我一起，
0: 没错，给自己精神上的鼓励，而且能提供实质上的帮助。
1: 是的，尤其是我去医院搞不懂那一些复杂的流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手把手的带着我，哎，把我前面的这些事情都给跑通了，我觉得这是雪中送炭的。
0: 还有一种无助，就是你一个人还是在外地打拼，但是身在家乡的父母老人长辈他们有些有个头疼脑热，要到医院去看病，打电话给你问，哎呀，你能不能请个假呀？啊，你爸生病了，你得那个怎么？然后你说不行，我赶不回来。那个时候你也觉得很无助。你说你回家吧，这边要扣工资，或者是到了一个关键的项目节点。你说你不回家吧，你又觉得，哎呀，爸爸妈妈就是养育我们这么久。
1: 就是这中间有个矛盾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比小病小痛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病，就真的是很难取舍，我能够理解。
0: 对，
1: 你说啊，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那肯定是二话不说，
0: 都
1: 得回去、
0: 啊。
1: 就往往是这种可能比这个发烧感冒啊，对，比这种发烧感冒稍微严重一点点，可能检查稍微要多一点的这种，哎，你就又不好请假了。那这个时候，哎，就真的很头疼。
0: 这个时候，哎，有人会向你伸出援手，他就是我们的芒果陪诊。不管你是看病的时候弄不清楚，跑错科室排队排半天啊，或者是说听不懂医嘱，回家不知道该怎么吃药啊，或者是异地就医独自看病，人生地不熟，检查单都不知道去哪儿打，或者是你出门在外，父母需要啊看病就医的时候，儿女不能陪在身边，都不用着急，也不用这么累。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帮你打通就医方面的任督二脉，把繁琐交给我们，把健康留给自己。我们会提供就医规划，提前规划好最优路线，协助挂号陪看医生。我们会提供全程代办，排队缴费取药拿报告，全程无缝衔接。我们会提供医嘱总结，专业陪诊帮你划重点，诊后图文反馈绝对不遗漏。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是的，咱们现在有小程序了，特别方便，直接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陪伴的陪，诊疗的诊。新用户找客服还可以领取专属的福利券哦，记得搜索小程序芒果陪诊。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2: 加油，早上好，
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现在长沙的天气跟温度就是有点不干不尬的，你说它夏吧它又不够热，你说它秋吧它又不够凉，感觉像在跟秋天玩捉迷藏。白天呢中午的时候热的让人想吹空调，但是到了早晚呢风一吹又恨不得把外套翻出来套上。接下来的一周吧，全是以多阵性降雨天气为主，气温起伏较为明显，不管是出行还是着装都需要多一份留心，带好外套，记得随时增减衣物。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沙今天阴天到多云，北风三级，22到27摄氏度。19号多云见晴天，北风2到3级，23到31摄氏度。20号多云，北风2级，25到33摄氏度。21号多云有分散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4摄氏度。

0: 秋天越来越近，天黑的早了，温度呢也是一点点的往下降了，保温杯呢也被从柜子里拿出来替代玻璃杯了。你别看它普普通通，万一要是材质没选对，它可能悄悄的从养生帮手变成健康刺客。
1: 所以这里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201不锈钢啊，可不是食品级，它更多的是用在装饰管、工业品上面。那这种材料的锰含量非常的高，耐腐蚀性却很一般。如果要是拿来当保温杯的内胆啊，时间一长，锰元素就可能会悄悄的析出，热水倒进杯子里再倒出来，可能就成了伤身体的毒液。锰虽然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可是过量了就会影响神经系统，所以选择保温杯一定要看清不锈钢的这个标号啊，看清材质，不能够随便选。
0: 所以201不锈钢不能选，那啥样的不锈钢能选呢？国家相关标准早就明确了，食品接触的不锈钢得安全可靠，我们日常调的时候建议认准。

0: 304或者是316不锈钢，它们的镍铬比例合适，耐腐蚀性强，锰含量也低，是公认的食品级材质。
1: 没错。那说到了这个不锈钢啊，那除了不锈钢之外，那整个保温杯到底该怎么挑呢？啊，这里呢也有专家给大家支招啊，一共有4招。那首先呢是要看标签，要找清楚这个生产信息和材质说明，内胆最好是要有304或者是316的这个钢印。然后第二个呢是要闻一闻这个杯子的味道，好的杯子啊是没有什么异味的。那接着呢就要检查这个杯子的外观了，看看有没有裂纹啊，掉漆印刷是不是清楚，最后还要再简单的测试一下，就是装上热水之后摸一摸这个杯身会不会很快就烫手，倒过来会不会漏水，那这个保温的密封性基本就靠谱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过啊，我觉得有必要额外提醒一句，保温杯里头啊最好不要装热牛奶啊，你以为啊，我这热牛奶我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它的温度又可以适宜，还能保证我这个牛奶的新鲜。不，实际上热牛奶长时间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面，它就会形成微生物，就变成微生物的温床了，牛奶就很容易变质，喝了可能会闹肚子，这一点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0: 接着再跟大家分享一件特别让咱们长脸的事儿啊。最近一位网友分享了他在韩国捡到手机并且归还的经历，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9月15号，记者采访了当事人何先生。事发于他们一行四人在韩国一个商场游玩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四个在门口的椅子上发现了一台被遗落的手机。何先生当时就想了，哎呦，这是不是别人丢的呀？那我在这等一会儿吧，看有没有人来找。结果几分钟之后，哎，这个被遗落的手机响了，失主打来了电话。一听对面是个外国人啊，何先生通过翻译软件啊，七手八脚的告诉对方手机所在的位置，并且也告诉对方了，我们四个中国人在等你。何先生回忆啊，失主来了之后一直说 thank you thank you 啊，还没等自己把手机递给他呢，对方就拿出了一沓钱，差不多有100万韩币，换算过来相当于5000块钱人民币啊。是吧，挺大方，
1: 好多，挺大方。
0: 何先生再三拒绝，说不行不行，不能要。然后失主还把钱塞给自己的同伴，哎，一行人都没有收。最后呢，对方鞠躬表示了感谢。何先生介绍啊，说对方是爱尔兰人，见面之前呢自己有预感啊，说对方可能会准备感谢费啊，然后就外国人他们都有这个习惯吧，但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何先生说，在中国这只是一件很顺手的事情，不好意思收，也不缺钱，出门在外也给咱国人长长脸。何先生回忆这段经历呢，也让自己很开心，回国以后呢还特意跟家人分享了这件事儿，只是后悔当时太激动了，没跟对方说一句欢迎你来中国玩。
1: 何先生给中国人长了脸，那也让外国朋友开了眼，中国人都这么 very very good 吗？
0: 对，真的，都来中国玩吧，不配丢东西。
1: Welcome to China。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掐指一算，今天一天，星期天一天，下个礼拜四天，就是我们距离中秋放假还有6个工作日，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没错。
0: 6个工作日，然后我们距离国庆放假呢，还有9个工作日。哎，上三休几啊？
1: 哎，不用管那么多了。
0: 行，不是，不行，那要算清楚。那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可能有点激动了。
1: 之前是上
0: 休三，上三，
1: 对，
0: 那就是距离这个国庆假期还有9个工作日。
1: 工作日，
0: 哎，对了，
1: 距离那个中秋还有6个工作日。
0: 啊，距离2027年元旦那就算不清了。你说日子不就是这么

0: 一个又一个假期的盼望当中度过的嘛，对，有盼头。然后假期不仅仅是假期，假期意味着我们可以跟亲人跟朋友相聚啊，可以一起约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对、
0: 啊、
1: 我们可以开着车出去
0: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1: 没错、
0: 啊、但你去地方之前你得先把车呵护好，你的车要是说不安全不干净，你去的也不顺心啊。所以呢咱们金庸九五电台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前，特别为大家来提供爱车的福利包，我们听众专享59.9元可以抢到全年的洗车养车大礼包，里面包含有量彩洗车券5张，平常你在力帆养车这个券是68元一张，你要买5张的话就要340元，但现在我们只要59.9元就可以拿下，单次不到12元。
1: 没错，同时呢我们除了有这个5张量彩洗车券之外啊，还给大家附赠了3张故障检测券啊、嗯、当你的什么发动机有故障啦，底盘抖动异响啦，那现在天气转凉之后我们这个空调要从这个制冷调到制热模式，这个有没有问题啊，
0: 嗯，
1: 那都是可以检测的。那这个故障检测的总价值是到了237元，那这一次3张券也是连同5张洗车券一块啊打包，只要59.9元。
0: 是。
1: 同时大家拍下之后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有效期核销期长达1年、
0: 嗯、
1: 从你拍下之日起计算，往后顺延1年的时间，在全长沙一共有12家门店可以使用。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个 Radio95 的后台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啊，会给大家弹出我们这个相关的产品的海报，同时呢、
0: 嗯、
1: 还会有一个这个12家门店的地址，大家可以看一看家里的附近啊，工作单位的附近，或者是平时通勤主要走的这些道路的附近，有没有你熟悉的这个店铺啊？如果有的话呢，还真的就可以去囤一单这个羊毛了。
0: 是，
1: 而且呢，如果你家啊有，因为它是一个车牌号码，只限拍一单，所以如果家里呢有多辆车的朋友，可以多拍几单。
0: 没错，而且不用担心啊 ，SUV 洗车不会另外给你加价的哈，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家庭用的车辆都可以啊。7座及7座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不能用，其他的车都可以用。不是因为你是个大 SUV， 它就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
1: 是的，
0: 就不会说另外给你加价。
1: 唯一不能用的就是春节前后20天左右啊，大概就是一个月啊。春节期间这一个月可能用不了，那除此之外呢，全年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哎，
1: 也建议大家如果去之前拍下了啊，提前给这个门店打电话预约，这样您到了以后呢就不用等了。
0: 是，关键词就是金属的金黄。黄金的金啊，直接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金庸小程序购买了。刚刚谁说要听凤凰传奇来着？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哎呀，这礼拜周五总算来了，但是别忘了这个星期天还要上班呢。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金庸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

时间过挺快呀、啊，一眨眼就带了五期，这是第五期了啊。有很多朋友说，那星期天的时候这一天的工作日，那听到的刷刷朋友圈是彩蛋版呢，还是常规版呢？不出意外的话，会是常规版啊。佳琪应该就是这两天就回来了，星期天呢正常上班啊，大家可以听到是原汁原味的版本了。当然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啊，这五天来对于金陵的包涵，辛苦大家了。金陵也没啥送的，每人送200块钱代金券吧，不是200块钱劳斯莱斯幻影的代金券，是200块钱70周年纪念款龙香饺子包的代金券。直接回复关键词599599阿拉伯数字啊，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到龙香包的专区啊。各位男士朋友可能在想了，龙香欧子下的人仙是更加七次更是啊，人仙激动什么时候还在包的咯，同音不同字啊，同音不同字。然后呢，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英文是叫 long champ啊，翻译成中文音译过来就叫龙香了啊。这个包包呢，它的材质啊，就是属于那种防水的一种什么高科技的布料吧，反正就是说又软乎，然后又耐磨耐造。就不管是你要是通勤上班里头装个电脑啊，或者是说带娃出门里头放娃的湿巾呐、毛巾呐、奶瓶啊，是吧？各种东西放进去，哎，都能装得下。而且呢，样子确实也都挺好看的。不管你是说比较年轻的这个学生啊、少男少女们呐、还是说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呀，或者是说已经是当父母了呀，哎，都可以用，都蛮好看。直接回发阿拉伯数字599，可以进入龙香包包的专区，有那个小的腋下包，有 mini 的饺子包啊，有它比较

经典尺寸的，哎，这个托特包还有双肩包，该说不说，这双肩包确实挺好看啊。反正呢，都是在专区价格上面立减200块钱的价格，原价799的全部变599，原价是539的全部变339。哎，这200块钱券怎么领呢？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99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元的优惠券，再点链接进入专区，选择你喜欢的款式、你喜欢的大小、你喜欢的颜色，买单的时候就会直接立减200元。如果你之前在我们的跨境姐商城有过消费的话呢，你的积分还可以再当前化，可能从599变成了597，是吧？595都有可能啊。热门的颜色款式和型号是会断码断货的，那个 mini 款的那个有一个灰色是已经断货了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下手要快。轻便耐磨耐造，样子又好看，时尚百搭的龙香包就等你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99到金庸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200元的优惠券，再去点链接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哦。

中秋国庆双节快到了，骗子也开始冲业绩了，朋友们。话说山东有位王女士收到一个陌生快递的取件通知，注意啊，这个短信是一个个人手机号发的，这个包裹面单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印着王女士的姓名、手机号和住址，而且还是她多年前留存的信息。哎，这就不对了，王女士琢磨着，这谁给我寄的神秘礼物啊，这是暗恋我。终于鼓起勇气表白了，他满怀期待地拆开包裹，结果呢，里面是啥？有记号笔、湿厕纸。这骗子是不是对于惊喜有什么误解呀？那你下次给我寄两块砖头呗，说不定我还能练练臂力呢。哦，还有一个东西呢，印着某平台标识的三折中秋礼卡，上面写着三重中秋礼遇，还附赠一张50元的中秋现金卡。某种程度上来说吧，骗子还挺贴心，知道你可能会被气哭，给你准备了纸巾。记号笔更贴心了，方便你记账，被骗金额50000。王女士还算是有警惕性的哈，一查平台根本没有这个活动，然后呢，记者试着扫了一下这个码，哇，直接跳到了一个虚假的客服窗口。恭喜您，平台全民福利，您可免费领取三份礼品啊。你要是信了，下一步就是请你提供卡片编码、姓名和手机号。啊，朋友们，这哪是中秋福利呀，这是中秋连环套路，一环扣一环，坑你没商量。记者致电平台的官方客服核实，对方明确回复，平台不会邮寄实体现金礼品卡，所有福利活动都在线上官方渠道发布，一定不要扫码卡片的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谨防受骗。这句话呢，建议大家真的刻在心上，真平台发福利一般会让你在 APP 里签到做任务抢券，恨不得把那个入口啊藏得让你找不着，需要你点7-8层菜单，最后发现活动已结束。你以为这就完了？这事儿可不是个案。根据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介绍，近期这种快件是大量涌现，不法分子拿到消费者个人信息之后批量寄件，单件成本几毛钱，它是0.5几毛钱本万利啊。但骗子能用这几毛钱撬动你银行卡里的几万块，这个投资回报率真的，说实话，巴菲特看了都自愧不如。这个快件呢，一般是批量的打印面单啊，快递站点呢没有拒收权限，没办法，只能正常派送啊。遇到老年收件人，站点还会特意提醒大爷大妈，千万不要扫码啊。

但是大爷大妈一般回答，哎，我虾的是假的嘞，我撒一下看看，看有鸡蛋拎不，不听劝。其实这一类的节日快递诈骗不是第一回出现了，端午送你粽子卡，618送你购物卡，七夕送你情侣卡，中秋送你月饼卡，哎呦，骗子比商家还懂得节日营销。你看今年七月的时候，陕西咸阳警方就查获了大量的涉诈快件，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大快人心呐。2025年12月，江西贵溪警方也是侦破过借假平台双十二奖品实施的同类诈骗案件。你看这骗子还挺与时俱进啊，每次节日他都能推陈出新。律师说了，这种虚假的礼卡暗藏着多重危害。首先，你扫码进入虚假页面之后呢，骗子会开始收集你的姓名、手机号，你的隐私比你家 WiFi 密码还容易泄露。接着他们就会以免费领礼品、小额返利为诱饵，一步步诱导你转账。你辛辛苦苦挣的钱还没捂热呢，好，进了骗子的口袋。更可怕的是，你提交的隐私信息还会被倒卖，然后你就会持续接到各种推销电话、各种诈骗骚扰，搞得你的手机每天都像个热线电话一样。你以为你在跟客服聊天，其实你是在跟骗子对话，而且是要你付费的那一种。当然还有更绝的，二维码你扫完之后跳转的那个链接，点进去直接植入木马病毒，直接窃取手机里的银行卡、支付信息软件，手机瞬间从智能机变成了骗子的自动提款机。所以各位朋友们、各位兄弟姐妹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划重点了啊，收到并不是自己下单的陌生快递，不要扫码，不要扫码，不要扫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另外，不要填写身份证、银行卡等等这些敏感信息，包裹里面的礼品卡直接丢弃，如果你有心撕碎了再丢也是可以的。有人说舍不得，哎呀，50块钱呢，朋友，你为了50块钱可能把50000块钱送出去，好不好？零元领月饼，最后寄黄金，不可能啊！这个月饼是嫦娥亲手做的吗？是吃了能飞天呢，还是能成仙呢？啊！说白了，不是月饼贵，是套路深。刷单返利、做任务、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都是电诈常见的关键词。看到这些词，脑内的警报就要响起来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一不小心泄露了个人信息，或者遭遇了转账被骗，也别慌，务必保存好全部证据，立即报警啊！别到时候警察问，哎，你那个证据截图什么有吗？你说我嫌他占内存删了。这种低级错误咱不能犯啊。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

0: 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刷新地图，
2: 快快快，要跑毒了！
1: 刷新打卡清单，
2: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1: 刷新记录，
3: 加速顶住，苏炳添加起来！
1: 刷新观念，
4: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半中国网民。
1: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还有姐妹在问我哈，哎，说为什么我点进去之后这个龙香包是799不是599，姐妹是你没有领券啊，先领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啊，回复阿拉伯数字599之后呢，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啊，找他领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再点链接进去挑选你喜欢的龙香包啊。据我所知，这个龙香70周年纪念款的这个饺子托特包，在京东上面我看到的价格是从2200到2700不等一个啊，2200到2700，而我们的商城给大家的福利价是多少？599，非常划算了啊。所以你要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599，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不管是大号、中号、旅行包、零钱包、双肩包啊，都有啊。这是龙香专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啊来直接进行挑选，耐用、耐看又体面，百搭。直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99就可以了。这是女士们喜欢的龙香包，那男士们喜欢的就是为爱车来做好各方面平时的保养维护，洗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马上到这个中秋节了，带着媳妇孩子上丈母娘家去，那看着你说啊，我这姑爷板着。正值双节期间啊，金鹰九五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重磅上线了，有需求的朋友赶紧回复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哎，同时也是金铃的金字。是多大的福利呢？59.9元可以抢到总价值340块钱才能买到的洗车券5张，力帆养车。平常大家开车在长安市区里面应该不少看到他们家的牌子，红色的底白色的字，那门脸一看就两个字，专业。平常上他家进行量产洗车一次是68，而我们现在59.9元可以抢到5次，同样的服务，同样的标准流程，哎，洗得干干净净的，单次不到12块，你说这个羊毛谁能不薅？整个长沙12家门店通用啊，北辰有店，月湖有店，岳麓大道有店，洞景路有店，山木冲有店，松雅湖也有店，钱家湖也有店，高桥也有店，12家店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金铃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可以看到海报，12家门店地址在哪儿，门牌号码多少，联系电话多少，看得清清楚楚。直接，你看到之后可以先。你不买的话哈，你还在犹豫，你可以先打电话去问嘛啊，你这家店在哪儿啊？看离你家近不近，离你单位近不近呢？啊，是怎么来预约的呀？你们洗车流程是什么样的？不放心可以都问一问，全部都是标准的洗车流程。这个洗车不是说外面随便拿水给你喷一喷啊，是先是预洗完了之后，再上那个清洁液泡沫。全洗干净了之后，拿这个大毛巾给你车水渍擦一擦，车门打开里头啊，驾驶舱里面除尘，脚垫拿出来冲洗干净，然后外边4个车轱辘轮毂给你擦得锃光瓦亮，前面引擎盖给你打开。

来，里头发动机除尘，一整套流程30到45分钟，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电车能洗，油车能洗，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牌照啊，就是外地的、长株潭的、岳阳的、益阳的都没有问题，只要是在长沙这12家门店里面都能进行核销。59.9块洗5次车，核销期1年，只有过年的那一个月这卡不能用。哎，也是希望大家理解，因为那一个月确实人又比较多，集中洗车需求比较大，然后咱们店里员工啊也得加班加点儿，所以呢就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啊，其他的时候呢都可以正常来核销。一个车牌仅限1单啊，家里如果有几辆车的，那就是分别要多拍几摊啊。一个车牌仅限1单，咱这薅羊毛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家用车都可以用啊 ，SUV 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啊，那就用不了了，不好意思。直接回复吧，金属的金字，黄金的金字，金陵人的金字啊，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59.9块来抢到力帆养车5次的亮彩洗车券，还能送你3次故障检测，特别值。

可能是年纪来了吧，最近我可能觉得年轻人有一些代沟，我想要研究一下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震撼新词，叫做沙高局。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也太吓人了，沙高，这个高是犯了什么天条吗？一群人围坐刀叉 刀叉旗上，那高瑟瑟发抖，他做错了什么？后来我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大家 AA 制凑钱买蛋糕，然后坐在一块儿分着吃。那说白了，这不就是说拼好饭下午茶版吗？但你们还别不信，这个沙高局现在非常火，陌生网友线上招募 AA 拼单，买一堆网红私房高端酒店限定款蛋糕，线下找一个咖啡店统一分切，共同品鉴。法律上叫分切，甜品界叫品鉴，减肥人士叫天套了。主打低成本尝鲜，无压力社交，哎，乍一听我觉得还挺好。最佳人数8到12人，人均100到300，翻译过来就是你想社交但是又不想跟别人太熟，你想吃蛋糕但是又不想一个人长胖，你想发朋友圈但是又不想付全款。有记者去成都探访了一场沙高局，五星级酒店16个人，10款本土网红蛋糕，最贵单价458，这个数字我沉默了，但是458的蛋糕切成16份，每份只要28.6块，哎，这个数字又让我重新翘起了嘴角。李女士说，所有的口味都能尝到，分量充足不浪费，十几个人聊天吃甜品体验特别好，回去还能开心好几天。张先生说了，看咖啡店老板朋友圈招募，图片诱人就报了名，8个人吃4款，蓝莓戚风蛋糕、提拉米苏都不错，现场呢布置精致。对，现在吃蛋糕不仅要好吃还要好拍，蛋糕负责甜，人负责 P 图2小时。资深组局者揭秘了，社交平台发招募笔记啊，我觉得肯定一般是发在小红书。拉社群层层筛选，优先留下真正热爱甜品的人，听到没有？现在吃蛋糕都要海选啦。你爱吃什么口味，能接受多甜，吃完会不会说哎呀胖死了扫兴，会不会只拍照不吃，或者只吃不拍照？而且这个沙高局啊，组局流程那比公司开会还要复杂，选品由全员参与，每人提名3款，投票选出最终清单，兼顾清爽和厚重，避免口感单一，但是结果都很现实，所有人都想选贵的。 AA 的时候都说没有问题，结账的时候就有人说啊，我那块我就吃了一口。最绝的是分工，有人订蛋糕，有人踩点，有人拍摄，一个沙高局干出了创业公司的组织架构，供应链选址，公关摄影，区别是创业公司可能赚钱，而沙高局只会长肉。

0: 当然啦，所有美好的事情一旦火了，就总是会闹出点幺蛾子。最近就有媒体报道，有些砂糕局开始变味儿了。北京组局者小夏办了三场，品鉴了30款甜品，现在暂停了。为什么呀？因为太累了。遇到大风天，开场前10分钟蛋糕还没到，全场就焦虑了。这是组局还是创业呀？这是做蛋糕还是做风投啊？他自费叫闪送，还得担心蛋糕被风吹跑。更离谱的是，随着砂糕局的火出圈，各种乱象也来了。虚抬蛋糕售价，隐形加收费用， AA 变成了啊，还有钱。部分场次盲目扩招，多人分食少量蛋糕，口感大打折扣。原本8到12人最佳，他硬给你招30个，蛋糕切得比 A4 纸还薄，每个人拿个放大镜看，这块是蓝莓吗？还有一些网红博主只为了打卡出片，无心品鉴啊！你先别动，我先拍照。你等一下，这个角度显脸小。蛋糕是道具，叉子也是道具，甚至有的时候其他的参与者也是道具。你以为参加同好会，结果你进的是别人的摄影棚。更严肃的事情是什么呢？砂糕局自发组织，没有正规的合同，提前转账消费。组织者如果失联了，活动如果取消了，怎么维权？私房蛋糕运输冷藏分切没有监管，食品安全谁来保障？陌生人线下聚集，人员复杂，安全风险谁来担责？说白了，你以为你是去吃甜品的，结果可能是开盲盒，全靠运气。专家提醒，朋友之间分蛋糕叫分享，陌生人之间分蛋糕叫项目，项目没有合同就容易出事故。那么问题来了，砂糕局为什么这么火呢？这方面我还是挺懂的。现代年轻人社交原则是可以见面但别太熟，可以聊天但别问工资，可以一起吃蛋糕但别劝我再来一块。砂糕局就完美解决了想热闹怕尴尬，想融入怕发言，想社交怕社交的这些矛盾点。以前花300块钱买一个蛋糕，难吃也得含泪吃完，因为我花钱了呀。现在花100多吃10种9种难吃，只胖一次还获得吐槽素材。一个人吃叫罪恶，一群人吃叫品鉴。一个人吃是卡路里，一群人吃就是社交货币，妙啊。不说了，要不下次啊，我组一个砂烤串局，砂奶茶局，砂臭干子局，砂带性柑橘。记得到时候叫我一起，我保证我不拍照，我只吃。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刷微博，
1: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0: 刷 B 站，
1: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0: 刷抖音，
2: 你快看，我喜欢的抖主今天更新了。
0: 杀时间不如刷刷朋友圈。

朋友们，我觉得我最近我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又起猛了，我看到 UFO 了。不是不是，我在梦里啊，是我真看到 义乌开始卖 UFO 了。我瞬间我脑子嗡了一下，这义乌连外星人的生意也做了啊。这个速度马斯克看了都得直呼内行，然后连夜去义乌考察市场，看看能不能批发一点飞碟零件。这玩意儿不是影视道具啊，而是实实在在的载人 eVTOL， 是这么念的不？翻译过来就是说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蝶形机身，360度全透明球形座舱。哇，这就是天上移动的直播间呐。建议厂家加一个功能，一键雾化，不然低空观光容易变成低空社死。材料也讲究，玻璃纤维、碳纤维、铝合金，还有这个航空层板，一听就觉得很高端啊，我脑子已经有画面了。修理工一过来，老板，您这 UFO 碳纤维外壳有点剐蹭，得换一块，88,000。最厉害的是什么呢？这玩意儿又还支持自动驾驶，万一它突然识别到前方出现巨型未知飞行物，疑似外星舰队，估计得保险公司都得挠头哦。而且它还不需要跑道，平常咱坐飞机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那个在那个滑行阶段，然后再抬升是吧，再起飞，这玩意儿不需要，垂直起降。我甚至怀疑这个飞碟是不是就是为了躲避早高峰研发的。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啊，起飞之前还是要确保一下邻居家的晾衣杆不会成为你的起飞障碍。最绝的是它有那个六桨涵道设计，就是说螺旋桨全都包在这个机身里头了啊，这个设计太人性化了。因为什么？这就意味着你的长头发和你的长裙摆不会被螺旋桨给绞进去。更绝的是它还具备水陆两栖起降功能，抗风等级达到5级，妈呀，钓鱼佬必备神器。网友们的脑洞啊，不得不佩服，比黑洞还大。想象一下，你开着 UFO 去钓鱼，飞到湖中央，把鱼竿伸下去，然后 UFO 没电了，直接掉水里，没关系，水陆两栖，变潜水艇了。

0: 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它的价格，是吧？它售价80万元啊！你跟那义乌老板说能便宜点不？老板说：“哎，已经给你抹零了，本来80万05块。”外星人来了，估计都得懵。哎呀，比我那艘还便宜，还能开发票。外星人蹲在义乌商贸城门口，拿着计算机一算，我不回去了，我要在义乌卖飞碟。但是呢，它的飞行高度大概就是30米，续航只有15分钟，就是你刚起飞还没来得及摆好 pose 自拍，它就提醒你电量不足，请立即返航，充电2小时，飞行1刻钟。就很电动。我就想问问，这个飞碟是不是用手机充电宝做的？从我家飞到小区门口买个包子，可能都打不了一趟来回。我觉得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可能应该是飞上去发个朋友圈，然后赶紧降下来充电。不过呢，人家确实是获得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所以它是合法的。所以我个人更关心的是 UFO 到底能不能上牌，那要是能上牌的话，它是上什么颜色的牌？蓝牌、绿牌、黄牌，还是拔下场的红牌？那如果能上牌，那考驾照怎么算？科目二考什么？倒飞入库，侧方停云，科目三直接穿越云层。还有令人惊叹的在后面呢，这样的产品吸引了海内外众多客商的关注，去年还收到了一笔1.2亿元的订单，客户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台。这是准备组建一支 UFO 军吗？还是打算开一个 UFO 主题乐园呢？或者是 UFO 空中垂钓俱乐部？30米，大概10层楼的样子，飞上去能看到什么呢？看到隔壁小区晒被子，看到老王在阳台抽烟，看到楼下煎饼果子摊今天加了几个蛋。当然啊，玩笑归玩笑，它主要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些隐藏用法，比如说送外卖。哎，以前外卖小哥骑电动车，现在外卖小哥开飞碟。哎，你点个麻辣烫，飞碟从30米高空降落，汤如果洒了，骑手会说在空中颠没了。但是你看啊，你先别生气，我给你带来个 UFO 体验券，你别给我差评，我带你飞15分钟呗。比如说哈，他还能拍短视频啊，你坐进去，你标题就写家人们，我在义乌提了个 UFO， 然后你飞了15分钟落地，播放量200万，广告费还能挣点，是吧？说真的，义乌这波操作把低空经济四个字玩明白了，以前说你咋不上天呢，现在别人回你好啊，我上啊。我预感啊，我感觉下一步义乌会有专门的飞碟一条街啊，老板站在门口，帅哥看飞碟不？全座自动驾驶80万。你说能便宜点吗？老板说真心要的话75万，再送你2个充电宝。你说续航15分钟，我刷视频能刷多久？老板说你莫刷视频，你刷我二维码付钱。80万，你别说飞碟了，我连飞盘，哎呀，我都不一定买得起。我可以等义乌出青春宝啊，青春版就是什么呢？9.9块包邮，续航15秒，高度30厘米，能下水啊，可以在洗澡盆里2期。也许有一天，没准我们真的能开着飞碟上班。同事问你，哎，你怎么来的呀？你说我开 UFO 来的。同事又问你，那你为什么满头汗啊？你说飞到半路没电了，我给推过来的。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

0: 你在哪里、啊、
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0: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5: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6: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7: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5: 好，辛苦你了啊。
7: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9: 开心了，你要放声大笑，哪怕只有那么一秒，也要留在心间。烦恼了，你要做深呼吸。不过是烦恼一天，又不是烦恼一辈子。世界可以无聊，但你要有趣；生活可能不如意，但你要过得有诗意。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没事转一转。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10: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11: 现在 ，Right now。
12: 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10: 对。
9: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 top 榜。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9，非常感谢各位持续守候，由女圈主金玲代班的刷刷朋友圈。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星期天是正常工作日，要上班的，闹钟得定好了啊。如果你用的是安卓手机或者更新到 iOS 27的苹果手机啊，那你就当我多余这一提醒。来吧，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刚刚过去的24小时里有哪些热搜趣事你差点错过了，今天给你补上。

首先是爱吃榴莲的朋友有福了，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蒙憨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当地本土金枕榴莲是迎来了丰产丰收，单株最高挂果34个，我的天，产量高，品质也有突破，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了新台阶。榴莲呢，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生产条件很严苛，长期以来呢，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是比较大的，高度依赖进口。那如今呢，西双版纳榴莲种植园面积达到了1.5万亩，产业告别了零星的试种模式，进入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哎，真棒！只要国产榴莲够努力，我月底的工资就能从买一坨升级到买一整个。单株挂果34个，榴莲树表示我尽力了，剩下的交给直播间砍价了。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会再投资新能源汽车了，直言已经吃过一次亏，不会再入局。2021年360宣布计划合计出资29亿元投资哪吒汽车，全部落地之后持股 16.59%， 成为管理团队之外的第一大股东，先期投入19亿元。周鸿祎当时表态，360和哪吒不只是资本合作，要深度绑定。周鸿祎的话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啊，以为是风口，进去发现是一场龙卷风。周总是亏吃的，估计要开发一个360反悔大师软件，才能一平心头之恨呐。再来说说咱们长沙本地的事儿，最近长沙一家企业推出了3.5天。工作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个模式之下呢，员工每个星期只需要上班26个小时，周一至周三全天工作，周四上半天班，周五到周日休息。普通员工月薪7000，部分岗位薪资可以达到1万元以上。企业实行结果导向管理啊，取消了冗余的报表和形式会议，拒绝无效加班，考核呢聚焦项目交付。不少网友之后啊，看到之后纷纷留言，请问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还招人？估计到时候面试的时候 HR 的问题就是，你能接受每周上班3.5天吗？实在接受不了，我们也不勉强。员工一周上26小时班，剩下的时间全在研究去哪玩，也挺累的啊，你们挺辛苦的，我不介意帮你们分担一下。上班时间再短啊，休息时间再长，咱得先有个好身体才能享受。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常呢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呢，他夜里1-2点了都还在看手机，右手突然就没了力气，立刻拨打了120。一查，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溶栓治疗之后呢，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等问题。医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的风险。听我一句劝啊，别熬夜了，真的，不然以后搞不好自己都记不住自己熬夜到底是为了啥。

9月17号话题举手式睡姿是身体在求救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就是睡觉的时候胳膊老往上抬以投降的那个姿势哈、啊、睡觉。医生表示举手睡姿在医学上呢啊有个名字叫海星式睡姿，成人当中仅约 5% 到 7% 的人长期这么睡。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感觉到你必须举着手才能入睡的话，就要警惕呼吸代偿和神经压迫了。当然呢，并不是所有的举手睡姿都是病，偶发没有不是，或者就是说你习惯就是这样，那还好一点。但是如果长期这么做，而且伴随早上起床手臂麻木、肩颈酸痛、打鼾，或者是白天嗜睡，那就建议要就诊康复科或者是呼吸科来进行评估了。所以又回到前面那一条了嘛，早睡啊，早睡最重要。

如果大家对于599就可以买到70周年款龙香饺子包特别感兴趣的话，记得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599，阿拉伯数字599发送过来啊。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一个200元的优惠券，再点击链接进入龙香包包的专区，有小小号的饺子包带提手的啊，也有这个腋下包比较精致的啊，当然呢也有经典款的这个龙香的托特包，以及还有双肩背包，所有专区内的包包全部都是在标价上再减200，最便宜的是339，最高的799减200也是599，很划算啊！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599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阿拉伯数字599。另外啊，双节到了，想给自己的爱车好好洗一洗，然后呢又是标准洗车，流程清晰又能放心，全程12家门店可以核销，一年的核销期啊，单次洗车价格不到12元啊，大家可以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灵的金，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听众专属的力帆养车洗车车卡59.9元可以洗5次，相当划算。记得啊，星期天要上班。

0: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

0: 氛围和想象，
1: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0: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画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出生于山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一名山西人，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梁晓民自小就生活在清代晋商的核心区太谷县，对于晋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 EMBA 课堂上也经常以晋商为例来解释经济学现象，为同学讲解晋商的源流、经验和转型。这一系列讲稿经过修订，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一个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虽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它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由山西这三个字一下子，好像这是一本讲山西旅游、一本游记，哎，不是。它是一本讲晋商历史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本著作。说到晋商，很多人会想起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这个晋商大院，或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精彩的情节。在这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是透露着恢宏的建筑、精美的器具、繁复的礼节，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晋商的辉煌。其实中国从古至今的商业史上，晋商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里，晋商位列第一。晋商的历史几乎是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史一样悠久。他们开辟的商路连通了中国的江南，甚至深入到这个俄罗斯腹地，经营的范围从盐、从铁、粮食、丝绸、日用品无所不包，他们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曾经呢，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啊，说在这个清朝光绪年间，晋商当中实力最强的14个家族，这个资产总量相当于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些山西商人很可能比同时期的像洛克菲勒、像杜邦、像摩根、像福特这些人更为富有。而且呢，晋商还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是为人称道的。梁启超先生啊，曾经就说过，他说他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总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的商业能力，他常常是无言以对。只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这个晋商，还能够持续发展的山西的商业，才能够让他在世界人面前自夸。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晋商的历史，从晋商的兴衰得失当中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各位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山西，小时候在太谷县读过书，这里是历史上晋商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富庶的晋商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文物，给童年的梁晓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既是山西人，又是经济学家，梁晓民在关于晋商的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热情，也有着不一般的见地。这本书就是他研究晋商的代表作。那么翻开这本书，作者先为我们介绍了晋商是如何从起源一步步走向成熟。
3: 晋商的起源其实要从一种很重要的商品说起，这个商品呢，就是人人都离不开的食盐。我们众所周知啊，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有一座很大的盐池，因此呢，这里在古代的时候啊，自古称之为河东。这座盐池啊，就被叫做河东盐池啊。这里很早就已经有人定居了，也很有可能有人说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上古传说啊，像尧舜禹建立的都城其实都在河东盐池附近啊，既是产盐区，那这里一定就要有卖盐的人。所以呢，作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就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运城地区呢，也就是晋商的发源地。到了春秋时代， 运城地区属于

0: 晋国的疆域。你像晋文公非常重视商业啊，晋国因此呢变得富强。运城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商人依靠着他们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留下的名字，比如说晋国的流亡公子季然，把他的经商的这些成功之道总结成了一套叫做这个积柱之礼啊，积就是微积分的积啊，柱就是这个著作的著，积柱之礼这样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启发了一些商人，比如说大商人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啊，像芮城县人叫做段干木，他是非常成功的马匹交易经纪人，被魏文侯当时呢称之为老师。还有像鲁国的书生伊顿，他呢向范蠡来学习致富之道，所以在山西的这个临沂县开始经营畜牧业和盐业，也成为了与范蠡齐名的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可见啊，早在先秦时代，运城就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的经商传统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晋商啊。晋商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本书重点要讲述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

0: 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刚才我们说到，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晋商，其实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的商人。啊，明清呢，晋商的商业重心早期就是实业贸易，中期呢开始转向多元化的边境贸易，到了后期啊就开始是金融行业贸易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早期的这个山西的盐商。
2: 明清晋商的雏形是北宋雍熙年间出现的河东盐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食盐官营，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食盐官营的商业效率低下，渐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到了北宋雍熙三年，朝廷推出了一项新的盐业政策，叫做折中制。
3: 按照这种制度，朝廷呢不再坚持食盐官营，而是将食盐的贸易权向民间开放，只要有人可以拿到盐引，这盐引就是说当时古代朝廷发放的一种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只要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做食盐的生意。而作为获得盐引的代价，商人呢要帮助朝廷给戍边的将士们来输送粮草，所以这个实业贸易啊，利润丰厚，能够参与到这个贸易当中，对于商人来说是有巨大利好的。而当时借助这股东风，山西像河东盐池附近的盐商们就迅速的崛起，在宋元两代一直是稳健的发展。到了明朝初年，当时朝廷采用的这个盐业政策叫做开中制，这种制度其实和当时北宋的折中制大体差不多。商人呢要把粮草运送到边疆，换取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继续贩卖食盐。山西的盐商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依靠相似的制度起家，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除了他们熟悉制度，晋商还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地理优势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其实呢可以说离像宣府、大同啊，离这种边防重镇非常近，运送粮草成本很低，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晋商干脆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政策，他们招募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让他们去边疆附近去垦荒，在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粮食直接送到边疆，这个路途成本又节省了很多。到了明朝初年的开中制实行了100多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晋商依靠着先天的优势和聪明的手段，在实业贸易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呢形成了边境贸易和边境贸易的这样的一种运输专家。当时的女真人啊，他们就是晋商良好的贸易伙伴。到了明朝中期，像弘治正德年间，朝廷调配粮食的能力和明朝初年相比啊大大增强，不再需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向边境来输送粮草，而且这个时候国库充裕，在军事上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盐业政策又进行了调整，把开中制改成了折色制。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盐商你还是需要获得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进行食盐贸易，只不过呢你获得盐引的方式不再是向边境运输粮草了，而是直接就用真金白银向朝廷购买。这个制度上的转变啊，造成了晋商的分化，对于那些已经在食盐贸易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的盐商来说，折色制就是他们正好要垄断食盐贸易的大好机会，他们只要用巨资垄断了盐引，那就可以世世代代以贩卖食盐为业。 而大多数的中小型晋商呢，资本就没有那么充裕了，他买不到烟瘾，就只好转行呢去从事于一些

0: 边境的贸易了。
1: 朝廷的盐业政策从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这是晋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晋商的商业重心逐渐从食盐贸易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边境贸易，晋商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在明朝中后期，当时晋商策动了一件大事，打开了边境贸易的局面。这件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隆庆和议。在当时的山西运城蒲州，有王姓和张姓两大晋商家族。这两大家族不仅财力雄厚，在政治上也是有相当影响力。像隆庆年间，王家的王从古，他呢就是担任宣大总督，然后王从古的外甥张家的张四维又担任的吏部侍郎。这两个人呢就成功的说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来推动朝廷和蒙古去和谈开放边境贸易。这场和谈就标志着晋商真正的成熟。在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的边境政策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商经营的边境贸易迎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而且他们还在辽东地区和女真人做起了生意。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族交换内地所需要的牛马、毛皮、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辽东马市给当时的晋商带来的不只是丰厚的利润，还有未来的政治资本。晋商在同女真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那么满清入关之后，当时呢朝廷在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召见了晋商当中最大的八家来进京，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信息上的帮助，在政策上呢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所以这八家晋商就是当时民间俗称的皇商。这八大皇商呢，就以当时清朝朝廷的名义，垄断了京城到张家口到库伦这一线的贸易事务，所以晋商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在雍正初年的时候，朝廷和俄国政府签订了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一个口岸，也是唯一的一个口岸。当时中国的丝绸啊、棉布啊、俄国的皮草啊、毛料啊，就通过这个小城来进行交换。晋商从明代起就熟悉边境贸易，而此时呢中俄边境一开，晋商迅速地掌握了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也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不过呢场景是换到了内陆，这个舟船换成了骆驼。以山西人为主的晋商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而当时的恰克图市面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基础。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游山西画晋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嘛，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游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2: 刚才我们说到啊，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这个时候呢，晋商就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啊，顶风冒雪穿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
1: 在这段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氏家族的故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以乔氏家族的故事进行改编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借由乔氏家族来了解一下晋商在清朝的历史。
2: 在中俄边贸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今天的包头市，它还不是一座城市啊。当时呢，仅仅是山西省萨拉齐厅区域内最靠近蒙古草原的一个驿站，往来恰克图的商旅大多都要在包头休整。那包头的草料铺就是商人们进入俄国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如果你错过这一站，往后三四个月上千里的行程啊，再也买不到粮草。所以由于这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许多垦荒的农民在包头附近就住下来，开始开垦土地。包头呢，就迅速的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了一个小乡镇，人口达到了两三千人。而乔家家族，乔氏家族啊，乔家大院这个故事，其实呢就要从当时的包头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乔家的始祖乔贵发啊，原本呢是在恰克图商路上是给人做苦力的，拉骆驼。几年后呢，他赚到了一些本钱，就在包头啊，先后开了像豆腐铺、草料铺，积累自己的资本。这个时候，在包头定居的农民啊越来越多啊，包头周围的农业初具规模。乔贵发看准了时机，就做起了农产品的期货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开春的时候付给农民现银，然后定下今年秋天秋收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等到秋收的时候，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农民都要按照开春时商定的价格和数额向乔贵发交付粮食。这种期货贸易在当时包头当地俗称叫做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说是商人在春天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的时候，就买下秋天的收成。如果秋天果实丰收，那你就大卖了哈，大赚。那如果果实欠少，那你就大赔。所以买树梢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眼光，一般人很难跟风啊。乔贵发呢，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买树梢的时候几乎从不失手，几年下来形成了巨富。在乾隆二十年，就是1755年啊，当时他在包头开设了一个商号，叫做广盛宫。广盛宫的经营范围从粮油、绸布到典当、钱庄无所不包，是当地第一大商号。后来呢，又改名叫做富盛宫啊。在此后的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一直都是乔家的基础产业，当然这也都是包头的核心产业。至今啊，包头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俗说啊，俗称的说法叫做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咸丰年间呢，这个晋商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啊。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开设的这个恰克图商路的时候，当时晋商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不仅仅是丝绸棉布，俄国人啊对晋商随身携带的茶叶产生了兴趣，喝茶饮茶在俄国人中间逐渐从好奇变成了一种风尚，又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恰克图商路开辟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300倍。到1840年代，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中俄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啊，像绸缎啊、棉布反而成了陪衬。茶叶生意利润丰厚，那乔家当然是不甘人后，在恰克图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茶叶行。这个茶叶行呢，就叫做恒隆光。
1: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地都出现了准备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从而切断了从茶叶原产地福建武夷山区通往包头的商路。 面对这样的变局，乔桂发的后人乔家此时的掌门人乔致庸灵活应变，他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县的杨楼洞这个地方买下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为什么乔致庸会选中杨楼洞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乔致庸是个读书人。
2: 怎么来解释啊？乔致庸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乔家大院的话，这一段是有描写的。家人期待他未来就是考取功名，为家争光。啊，只是因为后来大哥乔致广突然去世，他呢才接过了乔家掌门人的担子。通往福建武夷山区的商路被切断之后，乔致庸根据史书来推断啊，说历史上记载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杨楼洞，在宋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这里靠近赤壁古战场，交通位置便捷啊，顺着长江茶叶就可以直接出海，也可以呢从武昌北上襄樊再运到山西。另外呢，杨楼洞离武昌这个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近啊，资金人才物流那都会非常方便的调动。他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非常明智的，通过在杨楼洞开辟茶叶，乔家的茶叶生意重现了生机。在乔致庸之后啊，其他的晋商也开始纷纷跟进啊，都在这个地方来投资茶园。那没过几年呢，杨楼洞就成为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集散中心，有小汉口之称。当然呢，靠着乔致庸的英明决断，茶叶生意也成为了继富盛宫之后乔家第二个经济增长点。1862年，乔致庸啊还特意在山西祁县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叫做大德兴的茶庄，专门作为啊处理茶叶出口的中枢企业。但是呢，好景不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景不长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山西茶商再一次面对着变局。受制于当时清朝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啊，国内开放了很多内地口岸，于是呢，俄国的茶叶商人得以长驱直入啊，进入到境内，在湘鄂边界设立了转运站。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俄国商人就可以将茶叶从汉口一路水运到天津，再走陆路通过恰克图回国。所以相比之下，晋商走的那条商路啊就困难许多。一路上呢，晋商要向60多个关卡来缴纳厘金啊，厘金就是古代的一种税。所以这样算下来啊，运送同样数额的茶叶，晋商缴纳的税费是俄国商人的10倍之多。在茶叶生意上，晋商完全丧失竞争力。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陆续关闭，一直到1868年，从前有120家商号，那个时候只剩4家了。晋商在恰克图的生意面临着全面的溃败。在这种情况下，乔致庸急需找到一个全新的商业突破口。
1: 老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与其被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逼得破产，不如破釜沉舟，越过恰克图，直接进入俄国做生意。在乔致庸以前，乔家的生意历经3代掌门人，从来只和客户打交道，完全不和官府发生关系。但此时晋商面对的局势和外部局势息息相关，只靠本分做生意已经没法争取到主动权了。乔致庸开始试着交接官府，希望可以提早捕捉朝廷的政策变化。
2: 这本书开头就提到说，乔致庸啊，脑子好使，书读得好。他在当时啊，跟清朝的士大夫们交流起来非常的真诚恳切，讲起话来呢头头是道，温文尔雅。所以他当时请求朝廷减免晋商的厘金，扫清他们北上俄国做生意的障碍。正巧这个时候，俄国呢召会清朝朝廷，要求进入到北晋的腹地啊，要求在张家口设立领事馆和通商口岸。俄国人的理由是啊，说原先的这个贸易口岸恰克图已经衰落了啊，这个要求其实对于当时大清朝来说是冒很大风险的，就张家口和京城之间没有任何地理屏障。朝廷当然不愿意俄国人把前哨站设在了自己的眼前，所以他也意识到他们跟晋商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俄国人要求进驻张家口的借口是恰克图的衰落，那你只要恢复晋商的实力，恰克图自然又会恢复边境枢纽的地位，那俄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要求进驻到张家口了。所以呢，这么一盘算，朝廷当时就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啊，鼓励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到俄国做生意，过路的厘金全免啊。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晋商如虎添翼，他们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国他们的内地去深入。所以在这一年啊， 晋商销售茶叶10亿万袋，俄国商人运回自己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10亿万袋。晋商呢同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也就是1871年，晋商的茶叶销量已经是俄商的2倍之多。所以在茶叶生意上扭转半局之后，以乔家家族啊乔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又靠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当然这一次转型之后还有一次更重要的转型，就是干嘛呢？进军到金融领域，开设票号哈。古代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啊，说你这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个票号其实在当时汇通天下的日升昌，在道光年间，这个就是来自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几十年前的一首粤语歌，也是当年打开了这个粤语歌流行风气的许冠杰，在70年代末的这首《相思万千重》，这是许冠杰作曲，然后呢，许冠杰跟李彼得共同作词的一个作品。从这个歌名呢，就能够看出一种古典的气息。那这个也是许冠杰的作品当中常有的古典诗词的特色。当然，他的用词就算古典，也是古典的比较通俗的，而且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用法，更多的像是在营造一种氛围。我把这个理解为是比较偏现代化的古典风。

痴心空枉重，相思万千重。在第一个小节就创造了这个歌名相思万千重，万千重当然是给人一种层层叠叠之感，也感觉得到分量，同时呢也像是万水千山重山峻岭一般，感觉遥远。那么这般深重的相思，可以是因为相爱之人不得不暂隔两地，那也可以是因为一方变心之后另一方还在深切的思念。那么在痴心空枉重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枉费，所以他应该是痴心错付了，而且聚散匆匆，他们之间的相聚可能也并没有太久，所以一切就像是梦一般转眼就成空。

梦相通，心相通，追忆相与共，秋波轻轻送，款曲赴彩虹。这个小节回忆的是过去两人彼此心动的美好时光，彼此暗通款曲，秋波轻送，都是在这个爱情刚刚萌芽的时候，最微妙最让人迷醉的瞬间。他用到了彩虹来形容，就像是一种虚幻的美好，很快就会消失。

渐觉迷蒙，月明又挂空，过去待我刻意侍奉，以往共你恩深义重，哪日再得喜相逢。上一节的秋波轻送到这里泪眼朦胧，其实都是关于眼睛，同样的一双眼，热恋的时候跟失恋的时候截然不同。泪眼朦胧当中看到天上的明月更觉得空，这个就像是内心感受的投射，心情好的时候看到月亮也会觉得温馨，失落的时候看到明月当空，就会觉得偌大的天幕只有空空的一轮明月。那么明月寄托的相思，回忆起过往的深情，他还悄悄地期待着，也许有一天还能再续前缘。

事已空，非已空，不堪忆故梦，今宵空悲痛，相思万千重。从上一段的天上只剩下空空的明月，到这一段继续是唱到了空，除了是非已成空，还有今宵空悲痛，连悲痛都是突然，是一片空。然后整首歌的歌词又落到了最后一句，相思万千重，可以说是首尾呼应，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唱到了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走品许冠杰《相思万千重》，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卖身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道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

0: 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虾，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啊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

0: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您摸清楚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心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好像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青山绿水的氛围里面，这是苏慧伦《因为》，罗昌明老师的词曲创作。罗昌明的创作几乎每一次听都会带给我一种舒适感与愉悦感。

这样的一首苏慧伦的《因为》，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青山绿水、微风拂面的感觉？写这首歌的罗超明，他不算是一位专职的音乐人，他更主要的身份是广告导演。他曾经说过，做音乐要回归到单纯的本质，要做那一种在街头偶遇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的音乐。他真的是做到了。不过刚才这首歌也是他最后参与的音乐作品，在2008年他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同样也很清新，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罗艺诗自己作曲创作的《同时幸福》。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4: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5: 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偏好都不太一样，刚才说到喜欢三拍子的节奏，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得这种太专业的音乐的知识，只是好像本能的喜欢这样的节拍。你感觉三拍子可以很轻快，它可以去唱一些很可爱的歌曲，但是也可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它有一种静静的哀伤。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则很有舞台剧的感觉，这是庄学友《春风秋雨》，它层次特别的丰富，然后乐器的运用加上背景里面的人声合唱，显得特别的大气。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听起来是有一点年月久远的作品。首先就是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这也是周星驰当年的电影《上海滩》赌圣的片尾曲。曾经我们华语歌坛当中不乏像这样比较有东方婉约韵味的曲调，尤其是在90年代非常的流行这样凄美的情歌，这也是时代审美的特色了。那这样的一个旋律是徐家良老师的创作，一如既往很有古典的情怀。

给呢，这是曾经非常清纯的玉女歌手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像这样古朴东方美的风格，我们再延续下去。如果你看过吴奇隆版本的《萧十一郎》，可能还记得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是我非常喜欢的金培达先生。金培达的旋律也一向都很有东方美，比如说庄柏之《心与心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听到吴奇隆这一首，虽然不是他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听起来侠骨柔肠的一首《转弯》。

0: 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官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在2012年的时候，范晓萱的妈妈以 Miss Didi 的名义，她发行了一张小专辑，翻唱了一些英文老歌，也有一些全新的创作，当时是一度引发热议。现在呢，好些年的时间过去，好像又没怎么听到了。那范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名 pop 歌手，离婚以后，为了要养活范晓萱，她就到处的赶场子唱歌赚钱。当范晓萱自己长大成人，她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她就想要帮妈妈实现当年的音乐理想，于是呢，她就亲自帮妈妈制作了这一张英文专辑，作为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 整张专辑它是按照妈妈的人生经历来排序，从一开始少女时期的热恋，到十七岁生下了她，再到跟爸爸分手之后一个人抚养她的这种艰辛跟忙碌，然后到现在女儿长大，对人生又有了不一样的心境。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也就是诠释目前心境的作品，是由范晓萱亲自作词作曲，我们听到就是这一首 Have a Good Life。 它写出来完全就像是这个英文老歌的味道，连范妈妈听到都很惊讶。

听到这样的一个结尾，真的有一点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这个音乐的味道。这是范晓萱的妈妈 Muse Diddy Have a Good Life。 那这么多年不唱，依旧是有这样的水准，实在非常的难得。那这首歌也是范晓萱的词曲创作。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位妈妈，她是周汤豪的妈妈王雪娥，可是呢，大家习惯叫她 Billy。Billy 的婚姻也是比较的坎坷，就经历过家庭暴力、丈夫的不忠，然后最终她也是自己一个人挑起了抚养孩子的重担。之前她曾经查出罹患淋巴癌，但是呢，就凭着坚强的毅力抗癌成功。你看到她又出现。

在媒体面前接受采访，说起那些过去的时候，你看着他笑嘻嘻的样子，可是我眼睛好像就忍不住有一些湿润。其实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更喜欢去关注音乐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音乐变得更立体更丰满。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龟梨姐多年前这一首《因为有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

好多人会在某些经典老歌的后面留言说，当年听这首歌不觉得好听，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今天隔着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再听，突然发现听懂了。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到今天希望归来仍是少年，但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甚至有可能也已经走到了看山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阶段。希望这一程没有白走，而所有的音乐都曾经给过你帮助。今天要从哪首歌开始听起呢？这首歌是1990年的歌曲，那应该不算是太久远，但是这首歌到今天还有人在传唱，很多选秀节目当中大家选择它来表演，很古老的电视剧当中它也曾经是片尾曲。

这首歌是凤飞飞在1990年的作品，名字叫做《追梦人》，创作者是三毛。后来有很多人说三毛的故事呢未必是他真实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梦非梦又如何呢？如果能够真的在梦中活着，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家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很久之后我们看这个歌词说，痴情笑我繁琐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和一些人最好的结局其实是相互杳无音信，等你音讯全无，我再去爱这世间万物。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我想一首歌当中如果有几个段落你能够深深的记得脱口而出，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你来讲影响最重要的内容。所以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我们继续要来说说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有趣的部分，而且有些歌你在当年听是纯属被旋律打动的，被旋律吸引的，你不太会去注意到歌词，等到长大了或者有一天真的重新认知这首歌的时候，歌词会给你很多的帮助。这个版本来自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后来跟很多的女歌手来合作演唱他们的经典作品，而且是合唱的方式。

好妹妹乐队最好听的部分仍然是他们在和弦的那个部分，合唱的那个部分，有他自己的编撰，而且有两个男生合作的一种动听。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总是会有一种幸运，就是一些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所以爱这件事情，有时要去寻找，有时只需等待。音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储存我们的很多记忆，所以每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来就像是一个带锁的小房间，好像每个小房间里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现实生活里面是繁忙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你已经忘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但他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因为某首歌的旋律而让这些回忆纷至沓来，甚至变得无比的锋利。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些已经忘了的人跟事，就突然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某个旋律响起的瞬间重新回来。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也特别找了一下他的作词人叫做向雪怀。歌里说，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一生中最爱。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说，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呢是游戏大神，高三那年他的太太得了白血病，他每天医院学校两头跑，但是上课的时候从来都精神饱满。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班主任告诉大家，同学还不知道，但很不幸那个数学老师的太太病重之后还是去世了。听说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继续来说说那些经典歌词，因为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节目的90后的朋友或是00后的朋友对他们是否熟悉。比如这首歌啊，它是叶倩文在1991年的歌曲，你算一算1991年过去了多少年，也是30多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当年是一部电视剧叫做《京城四少》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呢，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感觉这个在《西游记》里面才有可能听到，对不对？或者是现在这个低听当中，歌里面有一句叫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多少最少梦里有你相随”。没有听过的朋友，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有机会让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感受和分享一下。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我觉得这几句也是这首歌里面特别敞亮然后特别鼓励人的几句。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来自陈乐融跟王慧玲，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王慧玲应该是后来《卧虎藏龙》那部剧的编剧之一，而他的作曲来自陈大力陈秀南。这个双陈组合是早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飞碟唱片时代然后一对组合，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擅长写词，有一个擅长写曲，而且写曲的那一位呢本身是不太识谱的，他是把旋律哼出来然后让他的好朋友帮他形成这个曲目，那也是很奇妙的合作。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人的天赋，他也许没有过专业训练或者是学历，但是他有这个天分，而且在唱片公司接受这种天分的存在，以他适应的方式帮助他完成作品。还有最后的这个旋律跟配器，到今天我还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他自己本身的名字，就叫做潇洒走一回。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是每个人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他选择潇洒走一回，我除了要符合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之外，其实就是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而且我们大多数人有的时候在说一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愿意许之一生的，只是后来你发现事情常常没有办法由你来控制，人们还是会遵循物是人非的时候那种分道扬镳，所以空留了一生在破灭的那一刻显得有些讽刺。但是人还是会说一生，因为当你给自己一生的承诺的时候，你会有可能去维护它，好过你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一种许诺。所以有人在讲这首歌的时候说，究竟是这个时代让人变得浮躁，还是浮躁的人们创造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人常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份潇洒在过于理性的某一个时代，人们还会真的愿意遵守吗？

这是李宗盛林忆莲1992年的合作《当爱已成往事》，最经典的当然是这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歌，但是不用像我经历的这么多。”这是应该是李宗盛跟林忆莲最早的合作，而且当年李宗盛希望林忆莲因为这首歌的原因能够从香港转投滚石，他当年就很看好这个单眼皮很性感的女生。后来的故事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结婚有一个女儿，然后后来离婚。重要的是在分手宣言当中，李宗盛引用了他在领悟中的一句歌词，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而整件事情非常符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李宗盛真的很爱在他写的歌里面加一些类似于旁白的部分，我觉得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包括这样的表达是很有魅力的，所以在一个情歌里面这个男女对唱的过程当中再加一点电影质感的旁白，这首歌就变得非常的丰富。我记得我刚刚在听最后的段落的时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这个铃声

这首歌很多人很熟悉，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不过呢，我们先听到这个版本不是来自他的原唱娃娃金志娟，而是来自于刘明湘。今天选到的或看到这个版本是他有一年在央视的一个晚会上的演唱版本，大概是4分多钟。但

关于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故事呢，好多人也很熟悉，说这是当年歌手娃娃真实的人生经历。坊间流传更细节的一个画面是，李宗盛当时跟金志娟聊天，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在一个牛肉面店用一个这个纸巾上面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而他是要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是又不想放弃希望，那种丝丝入扣连带一个陌生的城市全在这首歌里。

音乐当中的那些歌词，有的时候有一句歌词就会狠狠地击中你。如果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发现，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这首歌听听前奏，能猜到是什么歌吗？

这是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少年时最难想象明天是什么样的，会有晴空万里和梦想成真，但不一定还有年少的他在你身旁。这首歌在当年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首旗帜性的歌曲，因为从这首歌开始，我们真的会把少年青春时候的那种惆怅用民谣的方式进行表现，它很柔软很大众，但是也很深入人心。今天在说校园时期，你可能会觉得太青春跟幼稚，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回过头看又无比怀念那个纯真质朴的时代。校园时期夏天的风总是很无情，刚开始的时候漫长而燥热无比，让人总想快点到秋天，但后来发现那个夏天会如此短暂，依旧燥热，但少了一份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分享燥热的回忆。那个时候等待自己的不是秋天，而是成长。课桌我觉得也是一个装满了美好回忆的时间胶囊。你今天还能想到当年做过的课桌是什么样的吗？里面可能有做不完的试卷，可能有抄完笔记的课本，可能有偷偷吃不完的零食。两个人的课桌并在一起，两张椅子却遥遥相望。那个时候不用想也知道同桌的课桌里藏了什么，那张课桌有可能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后来燥热的夏天有人替我们承受了，那张课桌也被人拿来装东西了，而那年夏天的风呼的一声就会带走他和他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0: 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1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这首歌来自郑智化1992年的作品《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你看92年的这个歌词，到今天仍然有用，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和去做一些选择，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艰难的，你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精气神。水手这首歌之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鼓舞人，是因为这个唱歌的人本身也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在他有障碍的身体之外，内心有一个极磅礴的力量，然后我觉得精神世界的满足使得他在写歌的时候赋予他情感，也赋予自己人生经历的这些故事。他曾经说，身体的残疾只能够限制我们的行动能力，但无法限制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世界。

然后在这首歌当中，郑智化用了水手这个概念，他说水手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个灯，它可以指引人去走内心的空虚，指引你摘掉一些虚伪的面具，给你自由的呼吸，也可以告诉你铿锵玫瑰或者是风雨彩虹。每一个人在成功背后其实都带着伤，而所谓命运的考验，你可以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如果时间能量守恒，我相信一个人在受到命运考验的时候，也有另外的一些成功或者是另外一些幸福在等待着他。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在事情当中经历然后得到智慧也是一种福气吧。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歌词的创作者，他们在鼓励自己的时候也把这些经典的鼓励传递了下来。

今天我们在听《海阔天空》，你会发现它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乐队，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演唱人。这当中的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跟效果器之后放大的结果，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能够看到更多歌词跟旋律之外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影响也不只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点歌节目，而是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人的心里。他始终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人如果了解自己的理想，坚持且不放弃，那么你就能够听得懂《海阔天空》里的这一份自由。

0: 我们听到的 Beyond 乐队是成功的 Beyond 乐队，有他的很多代表作，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的历史，你发现他们在成名之前也承载了一个乐队的辛苦和付出十年的时间。那些喜欢音乐做乐队的人很多都有一个坎坷的辛酸史，一路上经历这些荆棘，但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就是让人知道，你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乐队的发展上，在一首歌的流传上，9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日子，但也成为了这个乐队最悲伤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乐队的主唱兼制作人黄家驹在。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95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快乐就够。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

0: 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

0: 焕新，焕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2: 妈，多保重。
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2: 好的，我试试。
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氧气音乐时间，
1: 北京时间下午3: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

0: 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
2: 哎，老板，
3: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2: 好嘞吧，
3: 来吧，啊，哈哈，不是琵琶，不是吉他，
2: 我说旁边那把，
3: 旁边那把很贵的，
2: 你怎么是啊你？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几十年前的一首粤语歌，也是当年打开了这个粤语歌流行风气的许冠杰，在70年代末的这首《相思万千重》，这是许冠杰作曲，然后呢，许冠杰跟李彼得共同作词。

合的一个作品。从这个歌名呢，就能够看出一种古典的气息。那这个也是许冠杰的作品当中常有的古典诗词的特色。当然，他的用词就算古典，也是古典的比较通俗的，而且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用法，更多的像是在营造一种氛围。我把这个理解为是比较偏现代化的古典风。

去也匆，分也匆，匆匆仿似梦，痴心空枉重，相思万千重。在第一个小节就创造了这个歌名《相思万千重》，万千重当然是给人一种层层叠叠之感，也感觉得到分量，同时呢，也像是万水千山、崇山峻岭一般，感觉遥远。那么，这般深重的相思，可以是因为相爱之人不得不暂隔两地，那也可以是因为一方变心之后，另一方还在深切的思念。那么，在《痴心空枉重》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枉费，所以他应该是痴心错付了。而且聚散匆匆，他们之间的相聚可能也并没有太久，所以一切就像是梦一般，转眼就成空。

梦相通，心相通，追忆相与共，秋波轻轻送，款曲赴彩虹。这个小节回忆的是过去两人彼此心动的美好时光，彼此暗通款曲，秋波轻送，都是在这个爱情刚刚萌芽的时候，最微妙最让人迷醉的瞬间。他用到了彩虹来形容，就像是一种虚幻的美好，很快就会消失。

渐觉迷蒙，月明又挂空，过去待我刻意侍奉，以往共你恩深义重，哪日再得喜相逢。上一节的秋波轻送到这里泪眼朦胧，其实都是关于眼睛。同样的一双眼，热恋的时候跟失恋的时候截然不同。泪眼朦胧当中看到天上的明月更觉得空，这个就像是内心感受的投射。心情好的时候看到月亮也会觉得温馨，失落的时候看到明月当空，就会觉得偌大的天幕只有空空的一轮明月。那么明月寄托的相思，回忆起过往的深情，他还悄悄地期待着，也许有一天还能再续前缘。

事已空，非已空，不堪忆故梦，今宵空悲痛，相思万千重。从上一段的天上只剩下空空的明月，到这一段继续是唱到了空，除了是非已成空，还有今宵空悲痛，连悲痛都是突然，是一片空。然后整首歌的歌词又落到了最后一句，相思万千重，可以说是首尾呼应，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唱到了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

下单元，本期走品许冠杰《相思万千重》，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卖身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大粉，跟你下次见。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跨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年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

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锦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0: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2: 我是邓景云，九九年越南餐厅的主人，土生土长的湘潭伢子。十六岁了我就开始写剧，一晃40年了，对湘潭菜也有很深的感情。我的主要是做湘潭口味菜，不管什么场合，我都始终抱着一个念头：做菜就像做人一样，食材要用心，口味要地道。就像我们店里的饺子，从来都是新包新做，一口咬下去全是新鲜的味道，绝不糊弄人。到底就是每道菜都想做，都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不辜负来捧场的每一位客人。
1: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九九苑，欢迎谭总。
2: 大家好。
1: 刚才跟大家聊天，我才知道今年已经56岁了，做了40年的厨子哦，
2: 一直从事这个餐饮行业。
1: 那我有个问题，觉得问你比较合适，就以前的湘潭菜和现在的湘潭菜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
2: 以前我们做菜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调料，就是油盐，一点点味精，白醋、陈醋、酱油，
1: 没了，
2: 再没有了。
1: 所以湘潭菜是属于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吗？
2: 是的，像我们的店啊做的这些所谓的菜品，都是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的。
2: 对，
1: 40年的厨子的经验，好好尝一尝。
2: 来，
1: 这是您的招牌菜吧？
2: 是的，这是我们选的那个一年以上的那个散养的那个土鸡，叫老姜煨鸡。
1: 老姜煨鸡。
2: 对，
1: 咱也吃了好多个老姜煨鸡了，这家的老姜煨鸡到底如何啊？
2: 尝一尝吧，
1: 尝。老姜煨鸡，两个食材就很重要了，一个是鸡，一个是姜。
2: 对，
1: 姜呢也不能够太冲，抢它的味道，对不？你还是要吃出鸡油蹦出来的那种鸡肉香味，我特别喜欢哦，就把。这菜啊先从里面那个油裹一圈捞上来，那种感觉哇，再一口下去，我喜欢他们这个鸡的特点，它的块儿其实没有那么碎，适口感就很好，我不用在配料当中找这个鸡肉。
2: 这一道菜是我们店里的也是一道特色菜，步步高鹅肝酿香球。这是用那个新鲜的那个虾肉，
1: 哇，
2: 做的，
1: 好扎实的一口啊！
2: 对，全部都是虾肉。
1: 它整体很紧实，所以咬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很有咬感，咬起来很舒服。然后外面加一点点脆脆的感觉呢，就层次丰富一些。哇，吃虾球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扎实的口感了，朋友们。然后。它里面的鹅肝像冰淇淋化了一样，
2: 这也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菜，叫鲜花椒蒸盘龙桂花鱼。
1: 哦，桂花鱼。
2: 对，
1: 桂花鱼是桂鱼不？
2: 对，就是桂鱼。
1: 我觉得桂鱼它特别好的一点，它就是本身是不带泥腥味的。
2: 对，刺少，
1: 刺少，它就是一个主心刺。
2: 对，肉甜。
1: 尝尝，朋友们，它放了一点花椒在里面，所以它有一点点麻麻。

0: 的感觉，哇，太符合我这个四川味了。吃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哦，没有太多的顾虑，我不用担心它刺会不会卡到我，直接一口下去就是满满的鱼肉香，嫩嫩的，滑滑的，你甚至感觉它不像是此时此刻在吃鱼，像在吃豆腐跟肉的混合的感觉，
1: 它比较嫩嘛，它就滑嫩
0: 滑。因为这是清蒸的做法，它最大的程度是保留这个鱼香，但是呢它最妙的一点就是撒了一点油啊，用那油来蒸它，撒了一点这个花椒，把它一下子哇激发了，就更香了。今天来到谭总翁家吃饭哦，来九九院来感受这里。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他们家不就是啊商务宴请啊，或者是宴会宴席这样子的，这些菜不就是宴席菜吗？但其实今天这几道菜单拎出来，我觉得都能躺打哦，对吧？谭总跟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1: 欢迎全国的朋友到我们九九院来品尝美食，
0: 感受一下四十年老师傅的魅力啊！来九九院打打卡，尝尝我们的同款吧。那今天呢，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1: 他是王阳，是我老公，杨胡子家菜馆的老板。最早开了10多年的货车，因为喜欢吃菜，喜欢做菜，就开了个小饭馆。这个店到现在已经17年了，最上心的就是食材，鱼一定是活蹦乱跳捞起来现做的，羊肉呢鲜料收拾，半点都不马虎，只要客人有需求他都会记在心上，不搞那些花架子，人也很直，靠的就是新鲜食材，实在味道。湘潭人做事不就是图个踏踏实实，把一盘菜做好，把这个家小店守好吗？
8: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来的就是杨胡子家菜馆，欢迎杨胡子。
12: 大家好。
8: 哎呀，这家店其实有一点年头了吧？
12: 是七年是八年了。
8: 你在餐饮圈当中，湘潭的餐饮圈当中很出名哎。你对你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嘞？
12: 我对我自己就是个，他们都喊我大哥，为什么呢？我就是年龄大，但是我做餐饮我还是跟他们学，是吧？就是他们总感觉我个人很洋胡子啦，好直的，但是吃的就要耿直，
8: 就是平时喜欢喝点啊，而且喜欢喝酒交朋友，你的性格就特别特别的好。今天就来品尝一下杨胡子家菜馆的这个口味，好不好？来，这是什么？
12: 马家河黑山羊。
8: 哦，马家河黑山羊。
12: 这个羊肉，看你做的好不好，就是夹起来
8: 一定要咚咚的，是吧？
12: 对，皮软，肉糯，这种感觉。如果那个羊肉不新鲜，做出来就是个硬邦邦的，就没那个感觉了。
8: 尝尝。

0: 嫩哦，
1: 这个有点辣味啊，朋友们。
0: 对，
2: 这是那个辣酱，
1: 虽然这个吃起来很辣哦，但是呢不掩盖它的鲜。看这个羊肉，你看它的那个皮都很干净，很漂亮，
0: 对，
1: 软软糯糯的，
0: 超级好吃，好吃。
2: 来尝一下我们这个清蒸刁子鱼。
1: 刁子鱼，我刚刚看你现捞的。
2: 对，这个鱼它是鲜活的时候，它还没完全刚杀了，它鱼还在动，蒸的时候它就这个肉就走掉了，就是说。哦。看一下是差一点，觉得味是最 OK 的。你看这个肉，为什么我们的鱼没有那个打发刀？你看。那个小刺，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就没那个鱼翘嘴是刺最多，但是没有切断，那个吃起来感觉好些。一点点味精，猪油、茶油，原味。
1: 我吃到嘴巴里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它真的是香，它没有其他任何的调味。
2: 好食材，
1: 对，
2: 简单做，
1: 简单做，
2: 没那么花里胡哨，
1: 对，没那么花里胡哨，就是很原汁原味。而且您别看它红彤彤的啊，剁椒铺满了，它其实剁椒它也是起了一个漂亮和提鲜的味道，增色提鲜的味道，鲜美无比。
2: 这个是羊的毛肚
1: 啊，这是羊的毛肚。朋友们，我第一次吃羊的毛肚，孤陋寡闻了。牛毛肚跟羊毛肚有什么区别啊？它其实我感觉区别不是那么的大啊、哦。
2: 对，
1: 其实就是毛肚那一块，只不过看做法，调味怎么调。这个是加了珊瑚椒油的，
2: 对，毛肚都加珊瑚椒的，就是口味的都是这种做法。
1: 它很有韧劲，
2: 对，
1: 嚼起来脆脆爽爽的，很香，很入口。这个又是什么？
2: 风吹羊肝。
1: 羊肝，
2: 对。
1: 我感觉今天我来羊胡子是来寻宝藏的，这个我也没有吃过。
2: 他们都是说，他们以前说风吹猪肝，
1: 对，
2: 辣牛肝，因为我是做羊的，我就做羊肝，
1: 这个是属于炒的做法吗？
2: 这个就是用那个特制的那个酱料泡了一下，
1: 这个菜其实别看它是一道热菜呈现出来了，我觉得它都做当凉菜下酒也超级好吃，越咬越香，越咬越香。哎呦，这个菜做得好嘞。又下酒又留味，我觉得从做人呐、从直爽的性格能看出羊胡子哥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人。你给大家说两句啊。
2: 我叫的每个东西，我不说味道好，我不说，但是绝对可以吃的，放心，这是做良心食材。
1: 全国各地的朋友，如果你喜欢吃我们的湘菜，喜欢吃湘南菜，不妨来到湘潭来找这些可爱的老板们一起聊天喝酒吃饭。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啊，羊胡子打卡成功，
2: 欢迎你
1: 继续要吃好吃的美食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法。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市，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比较薄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背心，冷飕飕的啊，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好不好？那首先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长沙的天气哦。今天的最高温度你看只有25度啊，最低温度20度，晚上呢会更冷一些喽。那明天的温度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到28，然后最低温度23度左右。那明天可能会有一些短时的降雨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好，带好这个雨具。那从秋天开始呢，温度又会继续回升到32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4度吧徘徊，所以早晚的温差会相差到8度到9度，甚至10度啊！提醒大家啊，不管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待着，吹空调也罢啊，还是在家里面的时候，还是多穿一下，备一件薄的外套，像亚飞现在此时此刻一样啊，大家看到，就我备了一个薄的外套，舒服一点。你光穿一个短袖在外面走着走着的时候会有点冷啊，提醒大家。当然呢，到了下周的时候呢，温度又会全面的进行回升了，最高温度依旧会飙到35度啊，这个热度又会再度来袭。所以啊，最近一段时间啊，温度都是时常变化的啊，像今天呢就特别特别像秋天的感觉，很舒服的同时，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比较凉一些些，凉飕飕的。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引发感冒发烧啦皮肤的不适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建议大家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生了一些小病嘛，那医生提醒我，他说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支原体感染等等这样的情况。我说那怎么会引发嘞？他说就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喝冰的呀，然后呢喜欢对着空调吹呀。我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给你们开空调。他说其实这个空调主要是在你们办公室里面，办公室的温调是你没办法控制嘛，所以你其实你久在办公室里面待的时候，你身体是凉的状态的，一出去之后热风一吹特别容易着凉感冒，就特别这个时候就容易引起一些病毒性的感冒的风险。所以他的建议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少吃一点特别不要那么贪凉，然后多穿一些些，把自己保暖保护好。晚上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开空调最好是自然风对流的情况，特别是保护好自己的脚，小九九我们的脚保护好。然后呢，我那个医生特别好笑，他说你这几天你就穿着袜子睡觉。我说我穿着袜子好像有点睡不着。他说你不管怎么你保暖，然后要不然就是让我在睡觉之前就是泡泡脚。我说泡脚这个挺好的，我还挺喜欢泡脚。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注意一下身体然后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安排因为马上咱们中秋节国庆长假都要来了，大家想出去玩的有一个好身体才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小助理说啦，这个有经验还是可以戴个帽子因为冷风在头顶吹。这个蛮实在的，蛮好的。戴着帽子睡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子其实我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多一点东西你戴在身上穿在身上戴着帽子睡觉，有点睡不着我现在我以前是怎么都能睡着，我在哪里旁边有人说话呀，我还甚至希望开着电视睡觉有声音陪伴我感觉睡得更香。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感觉变了，我现在是属于那种一点声音都不要有，一点光都不要有然后还戴着眼罩睡觉，睡会沉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个睡眠习惯，可能是年纪大了睡眠也浅了以前是赖床赖到10点钟9点钟，现在是8点钟噌自己就起来了当然是夏天冬天再说吧，冬天看我起不起得来。

节目，然后决定要去重庆了，我觉得挺好的。嗯，三天时间完全够了，完完全全是够了，放心啊。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地方三天的时间是完完全全够了。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外地的朋友三天的假期来长沙玩也是刚好够的，我也觉得是刚好够的。只要你不再去跑去张家界啊其他地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完完全全够的。当然有些朋友就直接想冲着张家界玩，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张家界最近非常非常的热闹，像大雍古城啊，啊前段时间啊，咱们的那个芒果生态大会也在这个大雍古城举行了，大家看到了上了很多的热搜，然后有很多的新的综艺节目会即将产生，我觉得挺好的啊，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今天的节目呢，依旧延续我们这个话题，聊聊三天小长假啊，端午，我觉得不是中秋假期啊，这三天大家可以去哪玩啊？今天准备的这几个地方呢，有一些呢是亚飞非常想去到现在没有去的啊，是来自微信的朋友啊叫大树 tree 的一推荐，也有呢是我去过的，我觉得这三天刚好可以玩的比较开心啊，也适合全家一起去玩的，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种草和推荐。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中秋小长假三天的打算，还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啊，希望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也可以哎给你一点眉目，说不定哎咱们就说走就走了，好不好？那歌曲之后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开聊喽，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喽！欢迎所有朋友们，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就有些朋友说，哎，怎么现在外面飘着小雨？我们今天还好吧？我们开福这边现在马栏山这边应该是没有下雨的哦，就提醒大家，如果那个地方有雨的情况下，注意小心慢行哦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回到本周的这个话题啊，聊聊看中秋小长假即将到来了啊，大家选择去哪里玩呢？我也分享一下，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全家都适合旅游的几个好去处，当然有国内的大众的小众的宝藏的地方，也有国外的宝藏的一些好地方来推荐啊。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呢，就是来自我没去过，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一直很想去的，来自微信当中粉丝大树 tree 的这个推荐的攻略，他给我推荐到的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啊，就是文艺旅行之泰国清迈这个地方，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过，一直没有去过。泰国去过好几回了，但是清迈我一直没有去过。绿姐有去过吗？没有。哦，清迈这个地方呢，就是不管是你做任何的攻略啊，还是朋友们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文艺的城市啊，特别特别文艺。它是泰北的一个小城啊，有什么咖啡夜市啊，你进他说一进到这个小城里面，就是那种各种咖啡文化，各种不同类型的咖啡馆啊，就是女孩子进到这边完完全全拍照，你手机可以把内存拍满的那种感觉啊。他说也是一个低成本出境度假的一个好去处。那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清迈。清迈呢是泰国北部的一个古城，那对于咱们中国的护照呢是互相的免签的，所以很多国内的城市呢都会有直飞的这个航班。那三天小长假适合年轻人短途出境啊，没有曼谷的喧嚣，节奏非常缓慢，有古城，有寺庙，有山林和咖啡美食啊，夜市美食，还有泰式的按摩，是治愈松弛型的旅行的地方。那中秋的时候呢，清迈的天气呢是凉爽的，不会特别特别的闷热，到处都是呢金色的啊，就是寺庙啊，街上布满文艺的咖啡馆，这是它的一个大概啊，这个对于清迈的描述啊，在我的理解当中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走到那里就很舒服啊，就是女孩子穿着碎花裙啊，骑个小单车啊啊，男孩子穿个大肚本儿啊啊，穿短裤啊啊，海岛风的衣服小一穿呐、啊，戴着墨镜就是往前走那种感觉啊，手上端杯咖啡，就是很舒服很文艺的一个气息。他说核心的景点呢就是清迈古城、方形古城、遍布古寺庙以及汽笛龙寺、帕辛寺，还有古老的佛塔、红墙金顶，古朴静谧的感觉。大家在这里面呢完完全全就是可以漫步古城的小巷，随处可一见文艺小店，像宁曼路是重点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他说这是年轻人的天堂了啊，网红的咖啡馆呢、啊、手作的小店呢、啊、艺术的画廊啊，文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拍照打卡。哎，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自然风景的话，那他给你推荐到的是素贴山双龙寺，他说是清迈的制高点，山顶的话可以俯瞰整个清迈的城市的全景，夜晚的时候城市灯火视野也比较开阔，中秋节的夜晚可以登高赏月，就去这个地方啊。然后清迈的夜市呢，周末夜市是东南亚最大的夜市之一，小吃、手作饰品、服饰琳琅满目，还有一些啊古城的地标啊，还有一些鸽子啊，你可以在面前飞来飞去的，是必打卡的拍照地啊。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夜市儿啊，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感受当地的，不管是小吃文化也好，还有一些人文 门外也好，我觉得夜市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见出这个地方的感觉的地方。因为之前我第一次好像第二次去泰国的时候呢，就去找泰国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火车头，是火车头夜市还是哪里，就找半天跟朋友们一起去，然后去了之后我们几个人哦在里面哦逛了起码4个小时，逛了它黑灯瞎火啊才依依不舍，在里面就买各种的小吃，糯米饭啊，芒果饭啊，然后买那种传统的服饰，那个时候还真的还是蛮便宜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去伴手礼就是在那里面买的，买了当时买那种各种造型独特的精油香皂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城市的一些伴手礼啊，就是那种精油小香皂。我当时去那个火车头夜市的时候，我真的是买疯掉了啊，就是我当时还我都忘记了多少钱，2块钱、3块钱、5块钱一个，然后买10个还可以送5个，还是在干嘛？哇，这挑选挑挑拣拣，我到现在为止，我家里面的衣柜起码已经有10年过去了，我衣柜里面现在还挂的是那个精油的香皂，它造型呢就是有香蕉造型啊，各种水果的造型，做的很逼真，也是它的那个味儿啊。我特别把它放在那个送了一些送给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留在家里面各个衣柜里，然后内衣区域啊、内裤区域，内裤哎说这么详细干嘛，就是我的袜子啊、专门放袜子的五斗柜里面会放一个，放内裤的五斗柜里面会放一个啊，放那种贴身的那个背心的里面会放一个，然后其他柜子也各放一个。它散发出了淡淡的精油的那个水果的香气，还是蛮好玩的，也特别的漂亮，特别适合当伴手礼送，所以当时我就去买了很多啊。好，然后继续回到大树 tree 的推荐啊，在泰国清迈，他说清迈最大的魅力呢就是松弛感，可以喝咖啡，可以做按摩，逛夜市，吃美食。当地也有很多华人聚居，中秋期间部分的商铺呢会有一些中秋的装饰，适合慢旅行啊、美食休闲度假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低成本的出行，所以性价比是很高的。我这点我也表示强烈的认同。好，他说如果3天2晚人均的预算大概是在1300块到2000块钱左右，消费呢是比较低的，然后呢主要是在住宿交通方面，首先呢是免户签，所以只要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国内可以是直飞清迈的广州昆明的航班会比较多一些些。那住宿的话悠闲在这个古城或者是宁曼路附近，2晚大概400到500到600左右啊。古城出行的话是那个双条车以及那个突突车啊，那个突突那个突突车啊，然后可以砍价啊，一定记得砍价，他给大家这么说的啊，可以砍价，可以砍到你非常神奇的价格啊。然后门票的消费呢哈，没有什么太多的门票消费啊。他说他印象当中记得就是双龙寺门票30泰铢，就是6块钱一张门票，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门票，所以你看多便宜啊！夜市也全部是免费的。然后美食按摩方面的消费的话，他说街边的小吃非常之便宜，像你去吃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泰式炒河粉，都很便宜，最多就是10块钱、20块钱了不起了啊。然后泰式的这个按摩街边的小店大概在100块钱啊左右一个小时。他说不要选景区高价店啊，其实就很街边的小店按摩这里也挺舒服的啊。伴手礼的话，首先水果干啊，像要被提到的手工香皂，夜市或者大型超市购买就可以啦。然后提醒的是，哎，夜市买东西一定要记得砍价啊。可以砍成倍的砍，可以砍到你非常，他说砍价也是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是的啊，就砍价讨价还价，就是买东西在夜市买东西的一个我觉得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啊，你不砍价感觉少点味儿啊，就是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比如说100块钱的东西非要50块钱卖，是100块钱的东西你98块卖了啊买了，你会觉得是一种成就感。 啊啊，讨价还价也是一种成就感，所以我觉得砍价是必不可少的啊。然后呢，他说泰国蚊虫会比较多啊，备好驱蚊水、驱蚊液，当然呢，你可以买当地他们的那个驱蚊液，也挺有意思。然后呢，三天完整的行程，他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攻略哦。首先第一天呢，哎，抵达清迈之后呢，入住古城的民宿，下午逛逛清迈古城，打卡一下这个塔佩门，还有汽笛龙寺，漫步一下古寺的一些小巷。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前往宁曼路打卡网红咖啡馆，享受泰北的一些咖啡。晚上的时候呢，去清迈夜市大逛特逛，吃各种的泰式小吃啊。中秋夜晚就可以在古城空旷的广场感受哎异域的中秋氛围，住在古城旁边。我、哦、还拍了张照片给咱们哦，就是因为那个古城的这个空旷广场呢，它会有一些摊呢，就是会有那种露营椅嘛，然后旁边有很多一些奶茶店呐、小吃店呐、服饰店啊什么的之类的，你可以买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先在那个古城里面搜集各种小吃，搜集完了之后呢，找一个地方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精酿吧或者是水吧之类的，然后就在那地方坐下，一边吃你搜过来的各种小吃，一边跟朋友们一起聊天谈天说地，然后看圆月在头上一轮明月，这感觉非常的舒服。这就是，这不是说做共中秋节的想法，这是我想过生日的想法。我生日就想这么过，不想在一个请大家去某一个餐厅去吃饭去 KTV 的这种行程了。我其实很想过的生日感觉是什么，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啊，去吃当地的美食，然后跟一下几个好朋友在侧聊聊天，就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或者是在船上啊，就是摇着船哎，在船上过过生日也挺开心的呀啊。希望有一年的生日可以这么过，因为叶飞在前七年还是前八年的生日，每一年都是跟大家伙儿一起过的。叶飞生日会大家都记得哦，每次邀请了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来过生日，很多品牌方给大家送礼物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啊，过一个属于我和朋友的生日啊，希望啊。这是第一天的中秋的这个他的行程啊，在清迈。第二天的时候呢，他说哎，大家可以上午前往这个素贴山的双龙寺啊，俯瞰一下整座清迈的城市，登高望远。中午回到古城吃地道的泰餐啊，下午找一家街边按摩店体验一下泰式的按摩，放松一下身心，很舒服。傍晚的时候继续逛逛古城的小巷，逛逛手作的小店。晚上继续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

0: 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官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 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

长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0: 友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些内容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刚才呢，很多朋友，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好几个这个朋友，别沾边，还有动感高人，在说，哎呀，想去清迈，他说刚才那个朋友大树 tree 总结得非常好，是的，我也觉得他总结得非常非常好，我也想去，但是谁现在此时此刻看看能买票不？咱们长沙没有直飞清迈的吧？我也不知道啊，可以一会儿去看一看，了解了解啊。好，接下来要非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适合全家人一起的了啊。不仅仅是小年轻们，小年轻们当然也可以去玩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去过了啊，我实实在在去感受到了，真的还是不错的，非常值得3天可以好好的玩一玩。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福建泉州，这是一个世纪古城，半城烟火半城仙儿，闽南的慢生活的打卡地方。那泉州呢是，对了，我们的导播说了啊，簪花，对的对的，去那去簪簪花啊，就是泉州这个地方。我当时簪了吗？没簪。我咋没簪呢？没簪，我没簪，但是我看别人簪了，因为那我去的时候是下着雨的，就感觉各个簪花的妹妹们有点狼狈，但是漂亮的，因为你随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穿着那个这个衣服啊，头上簪花的一些姑娘到处跳，就走来走去的，她们算是城市当中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了。但是我不好站的，我顶着那个大花啊到处走也不好吧，那几天又下雨。然后泉州呢，我觉得是3天小长假特别值得推荐大家去的，因为适合全家人全家的朋友一起去那种感觉啊。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高铁通达，飞机更方便啊，中秋3天小长假非常适合慢逛。那这里你说商业化也商业化，但是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那种感觉，像有古寺，有老街，有滨海交织的风情，它都有。秋天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的舒服啊，很适合松弛的度假。中秋节的时候，古城呢街巷会有这个布置花灯啊，这个夜晚赏月的时候氛围感非常非常十足。本地呢会保留中秋传统的民俗，烟火气很浓厚。就是泉州这个地方呢，福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每到咱们传统佳节的时候，你知道大街小巷的那种民俗节日的氛围特别特别特别的浓。你都别说中秋节啊这种咱们心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了，它连周末它都搞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民俗庆典的活动啊，很有意思，特别好。那核心的几个景点告诉大家，首先开元寺，然后是泉州的地标，然后千年东西塔，屹立在那个地方，有红墙古榕，寺院古朴大气，免费开放给大家。然后就是西街啦，也是老城核心的街巷，那骑楼商铺林立啊，小吃小店扎堆，但是我觉得那里的小吃还一般，不要去哪吃，我觉得很一般。西街啊逛逛就好了，你通过西街在那地方买买明信片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那边的小吃真的很一般，并且西街里面的所谓的网红餐馆你碰也别碰，虽然有点残酷，但是压根就是这么过来的，很难吃啊，等的又久又难吃，而且我觉得它根本不是闽南特色，我感觉是川渝湖湘结合菜啊的那种感觉，不好吃啊，不要去西街去吃饭，就是逛逛是可以的，漂亮是漂亮啊，就别吃饭啊。然后呢承天寺清净禅院非常不错啊，庭院幽静，适合啊静坐放空。然后呢随处可以去体验一下簪花的感觉，感受一下闽南的瑜伽文化， 然后呢还有一个洛阳桥也可以去一下啊，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哎，退潮的时候呢那个风光绝美，可以看一些日落时分的一些晚霞，特别特别的治愈。还有那个关岳庙，关岳庙我也去了，我觉得很蛮值得去的。我给他讲一个故事哦，在关岳庙里面，对，它很大，哎，也不是很大，它这个动线呢有点怪怪的，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从出口进的，啊，没从入口进，它入口要绕到这边进，然后呢，里面它不是要求签什么之类的吗？我跟你说，现在啊，非常之发达，它现在甚至有那个里面有那种求签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玩过啊，那种求签机，然后你除了那种摇出来之外，还有那种电子求签机，你投一个币进去，然后它有个小人儿，啊，小人就哒哒哒哒哒哒出来了，然后给你点一下头，哒哒哒哒哒哒又进去，然后拿那个求签机，咚，啊，就给那个签就落到那个像抓娃娃机一样的啊啊，这个抓娃娃机一样的，它哒哒哒哒嘣，那个签就掉落在那个抓娃娃机那个出口那个地方了。你就把那个签给拿出来，就是你求的签，然后你还可以去找别人去解签，还挺有意思的哦。反正今天我跟你说，那个小人特别有意思，我感觉有一种诡异的美，哈哈，就诡异的好玩，有点抽象，但是呢，你不妨碍的话，哎，又很可爱，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电子求签，就在关岳庙里面。感受到的啊，我就求了签，然后就解了签，啥啥啥之类的啊，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可以去烧香啊，烧香是免费的。然后，宗教很多元化，这是比较有魅力的啊。然后呢，泉州的魅力就在于老城烟火，逛古巷，吃闽南小吃，看古建筑，节奏也非常缓慢。中秋节呢，可以在洛阳桥。桥啊，西街的天台，对，西街的天台是叶飞重点介绍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西街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它天台是实在是漂亮。它天台呢，你可以理解为，它的商业综合体是那种小洋楼啊，洋楼的顶楼就是天台。天台上面它有一些小咖啡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天台也不高，然后几个古寺它就林立在你的身前或者身后。然后你站起来之后也可以俯瞰整个街上的漂亮的美景，所以天台非常值得一去。但是我去的时候呢下着雨，天台关了，哎，气死我了。反正还是不错的。赏月，哎，在中秋的时候特别的有韵味。你想西街它绝对是会有一些中秋节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特定的一些民俗文化的啊，特别适合人文古城美食探店的一些年轻人，高铁出行也非常的简单和方便，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那两晚的人均价格算下来800块钱到1200块钱了不得了，因为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免票的啊，免费的。交通住宿方面，高铁直达泉州站或者是飞机直达，市区打车交通出行都很方便。那住宿的话选西街或者是中山路附近，如果这两个推荐的话，我更推荐大家选择中山路附近的民宿，因为它选择比较多一点。然后两晚的价格大概350块钱600块钱左右，出门就是老城啊，步行逛遍大部分的景点。它我当时去的时候，它当时整个城市在推行一些便民的交通出行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就像旅游景区那种小车，我不知道它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好像可以你随停，它可以把你捎到反正附近的景点啊，是这样子的。但是咱没坐过，我没有坐过。然后门票的消费的话，大概就是开元寺、承天寺、洛阳桥、中山路全部是免费的。那簪花体验大概30块钱到40块钱就可以了，哎，都好啊，价格也不贵。那崇武古城门票大概是40块钱，时间紧张的话可以不用去的。美食消费的话，面线糊要尝一尝的哦，面线糊，怎么讲呢？

0: 一般，我吃不太惯。哎，对对，但是还是可以的。肉粽，我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讲过，他们的肉粽绝绝子好吃，非常非常之好吃，好吃的真的是跳脚的那种啊，跳起来夸，跳起来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那种好吃啊。姜母鸭呢是必吃，但是呢，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感觉啊，就像是咱们长沙的红烧茶油老鸭啊，对。茶油炖土鸡，茶油炖土鸭这种感觉啊，但是它的味道呢会更偏咸口一点，没有辣味啊，我觉得还是好吃的。好吃的土笋冻这个东西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啊，也非是秉着来的来了去的去了的感觉，你吃过吗吕姐？太难吃了啊，就是一个吃不懂它里面的名堂，它里面就是杀虫，就是一个虫子啊，你就是咸，哎呀，外面就是果冻，里面就是咸咸的凉凉的，你说它腥吧它也不太腥的那种感觉，没什么太多味道，就是咸的感觉，就是咸果冻，就真不好吃，就是就是它那个不叫，那我可能说错，不叫杀虫，它不知道里面是那个什么什么虫子啊，
1: 可以算一种海鲜，
0: 对，算是海鲜的一种啊，就不好吃啊，是建议大家四个人分一个吃啊的那种感觉啊。我当时秉着来了啊，我现在还加了那个卖那个土笋冻老板的微信嘞啊，他因为他的店哦，他运营的非常非常好，我搜一下啊，泉州那个老板叫做。真好茶，怎么就长沙的感觉叫真，真是珍珠的真，豪是豪气的豪，茶就是一个口一个甲，品牌石老叫范叫第八代传承人陈建国老师啊，他的反正是他那个门头非常非常之响亮啊，他门口全是他的一些受到的一些报道，门头非常小，就是一个小房间，但是他这个叔叔啊，我觉得特热情，特别特别热情，然后我们聊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他还经常做一些跟泉州市相关的一些文旅推广的一系列的活动，推广大使，所以他的店呢也是福建名小吃的挂牌店啊，是来自福建省烹饪协会给他授予的啊，叫真好虾正宗安海土笋冻啊。我专门去搜，因为我来了之后我说来都来了，要找一个专门的土笋冻好吃的地方，我就搜了他家。我们几个朋友一人点了一个，每人吃了一口，当时就应该四个人点一份，一人尝一块就好了啊。但是他其他的还是挺好吃的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这个老师呢，我觉得下次可以去尝尝看，跟他去聊聊天，你可以聊到非常多泉州的一些人文风景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个老师啊，有机会我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做特别节目，他知道我是当时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啊，我说有机会你到长沙来，我们一起来聊天。他说也是的，他说你们逢年过节要需要福建这边啊，泉州的一边美食讯息，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说哇，太棒了，就像这句话啊，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土笋冻啊，还吃了芋头饼啊，在那芋头饼还蛮好吃的啊，挺不错的。然后街边的一些店呢，大概30块钱到50块钱就能吃饱了。伴手礼的选闽南的月饼啊，闽南茶、手工糕点，本地的超市或者是老街都可以购买。然后避坑提醒。西街网红小吃谨慎消费啊，就是我一直在重复，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好吃，优选本地人的老店啊，我觉得是比较好吃的啊。然后如果三天的完整的行程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话，第一天抵达泉州之后呢，入住西街附近的民宿，下午您可以逛逛开元寺，打卡一下东西塔，漫步一下西街、中山路、骑楼老街，然后逛老城的小店。中山路旁边，重点推荐一下，中山路旁边就有很好吃的肉粽，它是连锁的店，但是呢很好吃。

一定要去吃吃看啊。不要去什么呢？不要去西街里面去吃肉粽，保质啊。土笋冻也不要在里面吃，保质啊。就去外面，去中山路旁边骑楼那边附近去找好吃的啊。然后返山的时候呢，逛逛老城夜市啊，中秋节你可以去到西街的天台啦，在天台去观月，感受一下闽南古城的中秋夜景，住在老城里面，或者住在这个中山路旁边。然后呢第二天你就可以去余家古村去簪花啦，朋友们，中午吃地道的闽南菜，下午就可以去往洛阳桥漫步一下千年的古石桥，等待一下海边的落日，傍晚的时候你返回市区逛一下观月庙，感受一下古建筑的魅力，也可以体验一下亚飞刚刚说的那个啊小人给你端出来的那个签儿啊，特别有意思。然后第三天上午可以慢慢悠悠的逛一下这个抚文庙，感受一下这个海丝历史。那中午的时候品尝一下闽南正餐之后呢，你可以开始选购你的伴手礼啦，茶叶呀、月饼啊都是不错的。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去高铁站或者是机场去返程了。三天的节奏非常的舒缓，不赶行程啊，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古城的这个烟火。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它又适合年轻人啊去说走就走，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你一定要做多么长大的攻略，没有，就是一张票直达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高铁票或者是飞机票直达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开始玩了啊，你也不用去再去跋山涉水啊，要从这个地方换成那个地方，不用啊，这是特别适合三天的行程。因为叶飞当时去的时候是两天，对，我是周末周五晚上的时候去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还在拍吃在湘潭系列，我是从湘潭直接打的去的飞机场，晚上的飞机，周五晚上的飞机直接飞到了那边，然后星期天又飞回来的啊，我都觉得玩得很开心很值得，更别说你还多了一天的时间，更加的充盈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好不好？泉州这个地方不用太多做攻略，一个小红书，一个大众点评，你都已经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了啊啊啊！所以推荐给大家，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啊。这个城市也比较缓慢，也没有太多特别特别的那个地方。唯一要注意到的点就是不要去西街去吃那些网红美食，不要去中山路那边人挤人，就是那边的车，那种小摩托车啊，不是突突车，就是车，小电瓶车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其他都没有了，特别好，特别不错啊，价格也合适，也放心。好了，这是给大家推荐到，要给大家推荐到的中秋可以去的第二个地方，就是福建泉州，希望大家可以种草一下，好不好？歌曲之后回来继续跟各位一起聊咯，一会儿见。

0: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看中秋小长假，哎，即将到来了，分享一下就是年轻朋友们以及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啊，可以去的旅游的好处好地方。三天的时间啊，就是我觉得三天呢是一个虽然不长不短吧，但是呢是正儿八经可以去一些城市，你可以坐飞机和坐动车出行的好地方。因为有些朋友说，哎呀，如果两天的话我就不想出去了，我坐个飞机我坐个动车都累死了，那一天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三天刚好就是你哪怕花一天的时间在来回的交通当中，你还剩两天的时间可以玩。只要这个城市呢它不是特别的大啊，那这个大也包括到了它的景点分散的情况，以及还是不需要做其他额外的攻略的补充啊。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到了这几个地方，像我之前讲的啊，有朋友提到的重庆，它就是属于它城市虽然大也很神奇啊，但是呢它的主要打卡景点就是这些，以及再加美食的诱惑，足够让你可以在重庆这三天玩得非常开心，吃得非常开心，逛得非常开心了啊。以及啊，像给大家推荐到的泉州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啊，就是美食就这些啊，打卡的古寺庙就也就是这些，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啊，就不错了。包括三天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

0: 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9: 站到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

0: 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5: 等一下，
1: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

0: 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

0: 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好多人会在某些经典老歌的后面留言说，当年听这首歌不觉得好听，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今天隔着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再听，突然发现听懂了。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到今天希望归来仍是少年，但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甚至有可能也已经走到了看山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阶段。希望这一程没有白走，而所有的音乐都曾经给过你帮助。今天要从哪首歌开始听起呢？这首歌是1990年的歌曲，那应该不算是太久远，但是这首歌到今天还有人在传唱，很多选秀节目当中大家选择它来表演，很古老的电视剧当中它也曾经是片尾曲。

这首歌是凤飞飞在1990年的作品，名字叫做《追梦人》，创作者是三毛。后来有很多人说，三毛的故事呢，未必是他真实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梦非梦又如何呢？如果能够真的在梦中活着，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家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很久之后，我们看这个歌词说：“痴情笑我繁琐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和一些人最好的结局，其实是相互杳无音信。等你音讯全无，我再去爱你。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我想一首歌当中如果有几个段落你能够深深的记得脱口而出，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你来讲影响最重要的内容。所以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我们继续要来说说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有趣的部分，而且有些歌你在当年听是纯属被旋律打动的，被旋律吸引的，你不太会去注意到歌词，等到长大了或者有一天真的重新认知这首歌的时候，歌词会给你很多的帮助。这个版本来自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后来跟很多的女歌手来合作演唱他们的经典作品，而且是合唱的方式，我觉得那是另一种致敬，唯独凤飞飞他们没有办法邀请回来了。

仍然是他们在和弦的那个部分，合唱的那个部分，有他自己的编撰，而且有两个男生合作的一种动听。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总是会有一种幸运，就是一些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所以爱这件事情，有时要去寻找，有时只需等待。音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储存我们的很多记忆，所以每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来就像是一个带锁的小房间，好像每个小房间里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现实生活里面是繁忙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你已经忘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但他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因为某首歌的旋律而让这些回忆纷至沓来，甚至变得无比的锋利。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些已经忘了的人跟事，就突然在一首歌的时间或者某个旋律响起的瞬间重新回来。

0: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特别找了一下他的作词人叫做向雪怀，歌里说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一生中最爱。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呢是游戏大神，高三那年他的太太得了白血病，他每天医院学校两头跑，但是上课的时候从来都精神饱满。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班主任告诉大家，同学还不知道，但很不幸那个数学老师的太太病重之后还是去世了。听说为了治病他把房子卖了，他玩得很厉害的游戏的账号也卖了好几万。在那之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哭了。那个朋友的留言，他的意思是说这一首歌他每次听都会想到那个老师，老师不见得喜欢听这首歌，可是我们在一首歌里面却照见了一个人的人生。这个是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 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 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继续来说说那些经典歌词，因为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节目的90后的朋友或是00后的朋友对他们是否熟悉。比如这首歌啊，它是叶倩文在1991年的歌曲，你算一算1991年过去了多少年，也是30多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当年是一部电视剧叫做《京城四少》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呢，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感觉这个在《西游记》里面才有可能听到，对不对？或者是现在这个低听当中，歌里面有一句叫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多少最少梦里有你相随。没有听过的朋友，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有机会让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感受和分享一下。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我觉得这几句也是这首歌里面特别敞亮然后特别鼓励人的几句。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来自陈乐融跟王慧玲，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王慧玲应该是后来《卧虎藏龙》那部剧的编剧之一，而他的作曲来自陈大力、陈秀南。这个双陈组合是早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飞碟唱片时代然后一对组合，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擅长写词，有一个擅长写曲，而且写曲的那一位呢本身是不太识谱的，他是把旋律哼出来，然后让他的好朋友帮他形成这个曲目，那也是很奇妙的合作。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人的天赋，他也许没有过专业训练或者是学历，但是他有这个天分，而且在唱片公司接受这种天分的存在，以他适应的方式帮助他完成作品。还有最后的这个旋律跟配器，到今天我还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他自己本身的名字，就叫做潇洒走一回。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是每个人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他选择潇洒走一回，我除了要符合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之外，其实就是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而且我们大多数人有的时候在说一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愿意许之一生的，只是后来你发现事情常常没有办法由你来控制，人们还是会

遵循物是人非的时候那种分道扬镳，所以空留了一生在破灭的那刻显得有些讽刺。但是人还是会说一生，因为当你给自己一生的承诺的时候，你会有可能去维护它，好过你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一种许诺。所以有人在讲这首歌的时候说，究竟是这个时代让人变得浮躁，还是浮躁的人们创造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人常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份潇洒在过于理性的某一个时代，人们还会真的愿意遵守吗？

这是李宗盛林忆莲1992年的合作《当爱已成往事》，最经典的当然是这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歌，但是不用像我经历的这么多。”这是应该是李宗盛跟林忆莲最早的合作，而且当年李宗盛希望林忆莲因为这首歌的原因能够从香港转投滚石，他当年就很看好这个单眼皮很性感的女生。后来的故事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结婚有一个女儿，然后后来离婚。重要的是在分手宣言当中，李宗盛引用了他在《领悟》中的一句歌词，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而整件事情非常符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已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儿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配这个你们的声音。

这首歌很多人很熟悉，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不过呢，我们先听到这个版本不是来自他的原唱娃娃金志娟，而是来自于刘明湘。今天选到的或看到这个版本是他有一年在央视的一个晚会上的演唱版本，大概是4分多钟。但事实上，我对刘明湘翻唱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曾经唱过这首歌，而且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留存，但是那1分半钟真的是让人太印象深刻了。他的鼻音的恰到好处，在那个版本当中是很好听的。今天要说说这首歌，也来听听原唱娃娃金志娟的声音。

关于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故事呢，好多人也很熟悉，说这是当年歌手娃娃真实的人生经历。坊间流程更细节的一个画面是，李宗盛当时跟金志娟聊天，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在一个牛肉面店用一个这个纸巾上面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而他是要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是又不想放弃希望，那种丝丝入扣连带一个陌生的城市全在这首歌里。

音乐当中的那些歌词，有的时候有句歌词就会狠狠地击中你。如果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发现，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这首歌听听前奏，能猜到是什么歌吗？

这是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少年时最难想象明天是什么样的，会有晴空万里和梦想成真，但不一定还有年少的他在你身旁。这首歌在当年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首旗帜性的歌曲，因为从这首歌开始，我们真的会把少年青春时候的那种惆怅用民谣的方式进行表现，它很柔软，很大众，但是也很深入人心。今天在说校园时期，你可能会觉得太青春跟幼稚，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回过头看又无比怀念那个纯真质朴的时代。校园时期夏天的风总是很无情，刚开始的时候漫长而燥热无比，让人总想快点到秋天，但后来发现那个夏天会如此短暂，依旧燥热，但少了一份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分享燥热的回忆。那个时候等待自己的不是秋天，而是成长。课桌我觉得也是一个装满了美好回忆的时间胶囊。你今天还能想到当年做过的课桌是什么样的吗？里面可能有做不完的试卷，可能有抄完笔记的课本，可能有偷偷吃不完的零食。两个人的课桌并在一起，两张椅子却遥遥相望。那个时候不用想也知道同桌的课桌里藏了什么，那张课桌有可能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后来燥热的夏天有人替我们承受了，那张课桌也被人拿来装东西了，而那年夏天的风呼的一声就会带走他和他们。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音乐是记忆的容易

0: 起，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首歌来自郑智化1992年的作品《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你看92年的这个歌词，到今天仍然有用，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和去做一些选择，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艰难的，你有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精气神。水手这首歌之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鼓舞人，是因为这个唱歌的人本身也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在他有障碍的身体之外，内心有一个极磅礴的力量，然后我觉得精神世界的满足使得他在写歌的时候赋予他情感，也赋予自己人生经历的这些故事。他曾经说，身体的残疾只能够限制我们的行动能力，但无法限制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世界。

然后在这首歌当中，郑智化用了水手这个概念，他说水手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个灯，它可以指引人去走内心的空虚，指引你摘掉一些虚伪的面具，给你自由的呼吸，也可以告诉你铿锵玫瑰或者是风雨彩

同，每一个人在成功背后其实都带着伤，而所谓命运的考验，你可以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如果时间能量守恒，我相信一个人在受到命运考验的时候，也有另外的一些成功，或者是另外一些幸福在等待着他。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在事情当中经历，然后得到智慧，也是一种福气吧。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歌词的创作者，他们在鼓励自己的时候，也把这些经典的鼓励传递了下来。

今天我们在听《海阔天空》，你会发现它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乐队，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演唱人。这当中的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跟效果器之后放大的结果，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能够看到更多歌词跟旋律之外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影响也不只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点歌节目，而是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人的心里。他始终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人如果了解自己的理想，坚持且不放弃，那么你就能够听得懂《海阔天空》里的这一份自由。

我们听到的 Beyond 乐队是成功的 Beyond 乐队，有他的很多代表作，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的历史，你发现他们在成名之前也承载了一个乐队的辛苦和付出十年的时间。那些喜欢音乐做乐队的人很多都有一个坎坷的辛酸史，一路上经历这些荆棘，但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就是让人知道，你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乐队的发展上，在一首歌的流传上，9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日子，但也成为了这个乐队最悲伤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乐队的主唱兼制作人黄家驹在舞台表演的时候不慎跌落，之后因为重伤不治而亡。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乐队某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所以这首歌留下来，它甚至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那个舞台上的完整的 Beyond 成为了一种信念和力量。

0: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怕会有一天你共我。歌词当中的经典，无论什么时候听《海阔天空》，都会被这几句永远感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

0: 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6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与其苦恼创意，不如在文学世界探讨童心的再造；
1: 与其反复修改，不如到科幻空间颠覆思维和想象；
0: 与其宅家瘫倒，不如做个行走的灵感移动充电宝。
1: 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与阅读相关。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画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出生于山西，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一名山西人，他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梁晓民自小就生活在清代晋商的核心区太谷县，对于晋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 EMBA 课堂上也经常以晋商为例来解释经济学现象，为同学讲解晋商的源流、经验和转型。这一系列讲稿经过修订，就形成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一个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这本书由山西画晋商，虽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它的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就感觉游山西这三个字一下子好像这是一本讲山西旅游，一本游记，哎，不是，它是一本讲晋商历史的，而且是非常严谨的一本著作。说到晋商，很多人会想起那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的这个晋商大院，或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精彩的情节。在这一些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也是透露着恢宏的建筑、精美的器具、繁复的礼节，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晋商的辉煌。其实中国从古至今的商业史上，晋商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里，晋商位列第一。晋商的历史几乎是和中国，自古以来商业史一样悠久。他们开辟的商路连通了中国的江南，甚至深入到这个俄罗斯腹地，经营的范围从盐、从铁，粮食、丝绸、日用品无所不包，他们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曾经呢，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说在这个清朝光绪年间，晋商当中实力最强的14个家族，这个资产总量相当于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些山西商人很可能比同时期的像洛克菲勒、像杜邦、像摩根、像福特这些人更为富有。而且呢，晋商还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方面是为人称道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就说过，他说他在海外游历了十几年，总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的商业能力，他常常是无言以对。只有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这个晋商还能够持续发展的山西的商业，才能够让他在世界人面前自夸。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晋商的历史，从晋商的兴衰得失当中获得一些启发的话，那么这本书《游山西画晋商》，各位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这本书的作者梁晓民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出生在山西，小时候在太谷县读过书，这里是历史上晋商最发达的地方。

0: 区之一，富庶的晋商家族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文物给童年的梁晓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既是山西人又是经济学家，梁晓民在关于晋商的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热情，也有着不一般的见地。这本书就是他研究晋商的代表作。那么翻开这本书，作者先为我们介绍了晋商是如何从起源一步步走向成熟。
1: 晋商的起源其实要从一种很重要的商品说起，这个商品呢，就是人人都离不开的食盐。我们众所周知啊，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今天山西南部的运城有一座很大的盐池，因此呢，这里在古代的时候啊，自古称之为河东。这座盐池啊，就被叫做河东盐池啊。这里很早就已经有人定居了，也很有可能有人说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中国上古传说啊，像尧舜禹建立的都城其实都在河东盐池附近啊，既是产盐区，那这里一定就要有卖盐的人。所以呢，作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就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运城地区呢，也就是晋商的发源地。那到了春秋时代，运城地区属于晋国的疆域，你看晋文公非常重视商业啊，晋国因此呢变得富强。运城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富甲一方的商人，这些商人依靠着他们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留下了名字，比如说晋国的流亡公子季然，把他的经商的这些成功之道总结成了一套叫做这个积柱之礼啊，积就是微积分的积啊，柱就是这个著作的柱，积柱之礼这样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后来又启发了一些商人，比如说大商人陶朱公，也就是范蠡啊，像芮城县人叫做段干木，他是非常成功的马匹交易经纪人，被魏文侯当时呢称之为老师。还有像鲁国的书生伊顿，他呢向范蠡来学习致富之道，所以在山西的这个临沂县开始经营畜牧业和盐业，也成为了与范蠡齐名的这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可见啊，早在先秦时代，运城就已经有着非常丰厚的经商传统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晋商啊。晋商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是这本书重点要讲述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1: 好，辛苦你了啊。
1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9: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官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9: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4: 由山西话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15: 刚才我们说到，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晋商，其实通常指的就是明清时期的山西的商人。明清呢，晋商的商业重心早期就是食盐贸易， 中期呢开始转向多元化的边境贸易，到了后期啊就开始是金融行业贸易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早期的这个山西的盐商。
14: 明清晋商的雏形是北宋雍熙年间出现的河东盐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食盐官营，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牢牢控制在朝廷的手中，食盐官营的商业效率低下，渐渐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到了北宋雍熙三年，朝廷推出了一项新的盐业政策，叫做折中制。
15: 按照这种制度，朝廷呢不再坚持食盐官营，而是将食盐的贸易权向民间开放，只要有人可以拿到盐引，这盐引就是说当时古代朝廷发放的一种食盐贸易的许可证，只要你有了这个许可证，你就可以做食盐的生意。而作为获得盐引的代价啊，商人呢要帮助朝廷给戍边的将士们来输送粮草，所以这个食盐贸易啊利润丰厚，能够参与到这个贸易当中对于商人来说是有巨大利好的。而当时借助这股东风，山西像河东盐池附近的盐商们就迅速的崛起，在宋元两代一直是稳健的发展。到了明朝初年，当时朝廷采用的这个盐业政策叫做开中制，这种制度其实和当时北宋的折中制大体差不多。商人呢要把粮草运送到边疆，换取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继续贩卖食盐。山西的盐商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依靠相似的制度起家，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除了他们熟悉制度，晋商还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个地理优势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地方其实呢

0: 可以说离像宣府、大同啊，离这种边防重镇非常近，运送粮草成本很低，而且为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晋商干脆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政策，他们招募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让他们去边疆附近去垦荒啊，在这个地方生产出来的粮食直接送到边疆，这个路途成本又节省了很多。到了明朝初年的开中制实行了100多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晋商依靠着先天的优势和聪明的手段，在实验贸易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呢形成了边境贸易和边境贸易的这样的一种运输专家。当时的女真人啊，他们就是晋商良好的贸易伙伴。到了明朝中期，像弘治、正德年间，朝廷调配粮食的能力和明朝初年相比啊，大大增强，不再需要动员民间的力量向边境来输送粮草，而且这个时候国库充裕啊，在军事上既没有外患，又没有内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于盐业政策又进行了调整，把开中制改成了折色制。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盐商你还是需要获得朝廷颁发的盐引才能够进行食盐贸易，只不过呢你获得盐引的方式不再是向边境运输粮草了，而是直接就用真金白银向朝廷购买。这个制度上的转变啊，造成了晋商的分化，那对于那些已经在食盐贸易当中赚取了巨额财富的盐商来说，折色制就是他们正好要垄断食盐贸易的大好机会，他们只要用巨资垄断了盐引，那就可以世世代代以贩卖食盐为业。而大多数的中小型晋商呢，资本就没有那么充裕了，他买不到盐引，就只好转行呢去从事于一些边境的贸易了。
1: 朝廷的盐业政策从开中制改为折色制，这是晋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晋商的商业重心逐渐从食盐贸易转向了更加多元化的边境贸易，晋商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 在明朝中后期，当时晋商策动了一件大事，打开了边境贸易的局面。这件事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叫做隆庆和议。在当时的山西运城蒲州，有王姓和张姓两大晋商家族。这两大家族啊，不仅财力雄厚，在政治上也是有相当影响力。像隆庆年间啊，王家的王从古，他呢就是担任宣大总督，然后王从古的外甥张家的张四维又担任的吏部侍郎，这两个人呢就成功的说服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来推动朝廷和蒙古去和谈开放边境贸易。这场和谈就标志着晋商真正的成熟。在隆庆和议之后，明朝的边境政策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商经营的边境贸易迎来了一个全面的繁荣，而且他们还在辽东地区和女真人做起了生意。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族交换内地所需要的牛马、毛皮、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辽东马市给当时的晋商带来的不只是丰厚的利润，还有未来的政治资本。晋商在同女真人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互动。那么满清入关之后，当时呢朝廷在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召见了晋商当中最大的八家来进京啊，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信息上的帮助，在政策上呢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所以这八家晋商就是当时民间俗称的皇商。这八大皇商呢，就以当时清朝朝廷的名义垄断了京城到张家口到库伦这一线的贸易事务，所以晋商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在雍正初年的时候，朝廷和俄国政府签订了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一个口岸，也是唯一的一个口岸啊。当时中国的丝绸啊、棉布啊、俄国的皮草啊、毛料啊，就通过这个小城来进行交换。晋商从明代起就熟悉边境贸易，而此时呢，中俄边境一开，晋商迅速地掌握了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也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不过呢，场景是换到了内陆啊，这个舟船换成了骆驼。以山西人为主的晋商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而当时的恰克图市面上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基础。 那广告。

0: 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游山西画晋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的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啊，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国庆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管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啊。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2: 由山西华晋商一位山西经济学家给你讲的晋商故事。
3: 刚才我们说到啊，在雍正初年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清朝和俄国政府签订条约，开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恰克图，作为中俄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那这个时候呢，晋商就开启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对外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啊，顶风冒雪，穿过高原沙漠，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对外贸易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
2: 在这段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乔氏家族的故事，曾经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以乔氏家族的故事进行改编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本书，借由乔氏家族来了解一下晋商在清朝的历史。
3: 在中俄边贸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在今天的包头市，它还不是一座城市啊。当时呢，仅仅是山西省萨拉齐厅区域内最靠近蒙古草原的一个驿站。往来恰克图的商旅大多都要在包头休整，那包头的草料铺就是商人们进入俄国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如果你错过这一站，往后3-4个月上千里的行程啊，再也买不到粮草。所以由于这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许多垦荒的农民在包头附近就住下来，开始开垦土地。包头呢，就迅速的从一个小驿站发展成了一个小乡镇，人口达到了2-3千人。而乔家家族、乔氏家族啊，乔家大院这个故事，其实呢，就要从当时的包头开始说起。我们都知道，乔家的始祖乔贵发啊，原本呢是在恰克图商路上是给人做苦力的，拉骆驼。几年后呢，他赚到了一些本钱，就在包头啊，先后开了像豆腐铺、草料铺，积累自己的资本。这个时候，在包头定居的农民啊越来越多啊，包头周围的农业初具规模。乔贵发看准了时机，就做起了农产品的期货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开春的时候付给农民现银，然后定下今年秋天秋收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和数量。等到秋收的时候，无论是丰收还是欠收，农民都要按照开春时商定的价格和数额向乔贵发交付粮食。这种期货贸易在当时包头当地俗称叫做买树梢。所谓买树梢，就是说是商人在春天树梢上只见叶子和花朵的时候就买下秋天的收成， 如果秋天果实丰收，那你就大卖了哈，大赚。那如果果实欠少，那你就大赔。所以买树梢啊，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眼光。一般人很难跟风啊。乔桂发呢，凭借自己卓越的判断力，买树梢的时候几乎从不失手，几年下来形成了巨富。在乾隆20年，就是1755年啊，当时他在包头开设了一个商号，叫做广盛宫。广盛宫的经营范围从粮油、绸布到典当、钱庄无所不包，是当地第一大商号。后来呢，又改名叫做富盛宫，啊，在此后的200多年的历史当中，这一直都是乔家的基础产业。当然，这也都是包头的核心产业。至今，啊，包头还有一个当地的这个俗称的说法，叫做“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咸丰年间呢，这个晋山的生存环境又发生了巨变，啊，在乾隆年间、雍正年间。开设的这个恰克图商路的时候，当时晋商给俄国人带去的货物不仅仅是丝绸棉布，俄国人啊对晋商随身携带的茶叶产生了兴趣，喝茶饮茶在俄国人中间逐渐从好奇变成了一种风尚，又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所以在恰克图商路开辟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茶叶在恰克图的交易量上涨了300倍。到1840年代，当时茶叶已经成为了中俄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啊，像绸缎啊、棉布反而成了陪衬。茶叶生意利润丰厚，那乔家当然是不甘人后，在恰克图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茶叶行。这个茶叶行呢，就叫做恒隆光。
2: 但就在这个时候，各地都出现了准备要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从而切断了从茶叶原产地福建武夷山区通往包头的商路。面对这样的变局，乔桂发的后人乔家此时的掌门人乔致庸灵活应变，他投入巨资在湖北蒲圻县的杨楼洞这个地方买下山地，请当地乡民种植茶叶，再设立作坊制作砖茶。为什么乔致庸会选中杨楼洞这个地方呢？这是因为乔致庸是个读书人。
3: 怎么来解释啊？乔致庸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那如果你有看过这个乔家大院的话，这一段是有描写的。家人期待他未来就是考取功名，为家争光。啊，只是因为后来大哥乔致广突然去世，他呢才接过了乔家掌门人的担子。通往福建武夷山区的商路被切断之后，乔致庸根据史书来推断啊，说历史上记载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杨楼洞。在宋代的时候，这里曾经是重要的茶叶产地，这里靠近赤壁古战场，交通位置便捷啊，顺着长江茶叶就可以直接出海，也可以呢从武昌北上襄樊再运到山西。另外呢，杨楼洞离武昌这个中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很近啊，资金人才物流那都会非常方便的调动。他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非常明智的，通过在杨楼洞开辟茶叶，乔家的茶叶生意重现了生机。在乔致庸之后啊，其他的晋商也开始纷纷跟进啊，都在这个地方来投资茶园。没过几年呢，杨楼洞就成为了中南地区最大的茶叶生产集散中心，有小汉口之称。当然呢，靠着乔致庸的英明决断，茶叶生意也成为了继富盛宫之后乔家第二个经济增长点。1862年，乔致庸啊还特意在山西祁县的县城里开了一家叫做大德兴的茶庄，专门作为啊处理茶叶出口的中枢企业。但是呢，好景不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景不长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山西茶商再一次面对着变局。受制于当时清朝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啊，国内开放了很多内地口岸，于是呢，俄国的茶叶商人得以长驱直入啊，进入到境内，在湘鄂边界设立了转运站。有了这样便利的条件，俄国商人就可以将茶叶从汉口一路水运到天津，再走陆路通过恰克图回国。所以相比之下，晋商走的那条商路啊就困难许多。一路上呢，晋商要向60多个关卡来缴纳厘金啊，厘金就是古代的一种税。所以这样算下来啊，运送同样数额的茶叶，晋商缴纳的税费是俄国商人的10倍之多。在茶叶生意上，晋商完全丧失竞争力。恰克图的山西商号陆续关闭，一直到1868年，从前有120家商号，那个时候只剩4家了。晋商在恰克图的生意面临着全面的溃败。在这种情况下， 乔致庸急需找到一个全新的商业突破口。
2: 老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与其被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逼得破产，不如破釜沉舟，越过恰克图，直接进入俄国做生意。在乔致庸以前，乔家的生意历经三代掌门人，从来只和客户打交道，完全不和官府发生关系。但此时晋商面对的局势和外部局势息息相关。

0: 意识到他们跟晋商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俄国人要求进驻张家口的借口是恰克图的衰落，那你只要恢复晋商的实力，那恰克图自然又会恢复边境枢纽的地位，那俄国政府也就没有理由要求进驻到张家口了。所以呢，这么一盘算，朝廷当时就同意了乔致庸的请求啊，鼓励以晋商为主的中国商人北上进入到俄国做生意，过路的厘金全免。得到政府支持的这个晋商如虎添翼，他们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贸易触角向俄国国他们的内地去深入。所以在这一年啊，晋商销售茶叶11万担，俄国商人运回自己国内的茶叶销量也是11万担。晋商呢同俄商打了个平手。较量到第三年，也就是1871年，晋商的茶叶销量已经是俄商的2倍之多。所以在茶叶生意上扭转半局之后，以乔家家族啊乔氏家族为代表的晋商又靠着灵活应变的能力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当然这一次转型之后还有一次更重要的转型，就是干嘛呢？进军到金融领域，开设票号哈。古代的时候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啊，说你这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这个票号其实在当时汇通天下的日升昌，在道光年间，这个就是来自于山西赫赫有名的一家票号行。因为票号不仅能够赚取这个汇兑的费用，还能够借别人借款的时间差来放贷牟利，所以开设票号很可能在当时大家认为啊，这是一条更有前途的商业道路，也算是一次商业转型。而这一次转型回看历史发展，乔家的这一次转型来得太过及时了。这本书啊写了很多，后面还有很多啊关于乔家的历史。很多人其实通过乔家大院这部电视剧也是了解了很多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几十年前的一首粤语歌，也是当年打开了这个粤语歌流行风气的许冠杰在70年代末的这首《相思万千重》。这是许冠杰作曲，然后呢许冠杰跟李彼得共同作词的一个作品。 从这个歌名呢，就能够看出一种孤独。

典的气息。那这个也是许冠杰的作品当中常有的古典诗词的特色。当然他的用词就算古典也是古典的比较通俗的，而且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用法，更多的像是在营造一种氛围。我把这个理解为是比较偏现代化的古典风。

聚也匆，分也匆，匆匆仿似梦，痴心空枉重，相思万千重。在第一个小节就创造了这个歌名《相思万千重》，万千重当然是给人一种层层叠叠之感，也感觉得到分量，同时呢，也像是万水千山、崇山峻岭一般，感觉遥远。那么，这般深重的相思，可以是因为相爱之人不得不暂隔两地，那也可以是因为一方变心之后，另一方还在深切的思念。那么，在《痴心空枉重》里面，我们看到了一种枉费，所以他应该是痴心错付了。而且聚散匆匆，他们之间的相聚可能也并没有太久，所以一切就像是梦一般，转眼就成空。

梦相通，心相通，追忆相与共，秋波轻轻送，款曲赴彩虹。这个小节回忆的是过去两人彼此心动的美好时光，彼此暗通款曲，秋波轻送，都是在这个爱情刚刚萌芽的时候，最微妙最让人迷醉的瞬间。他用到了彩虹来形容，就像是一种虚幻的美好，很快就会消失。

眼渐觉迷蒙，月明又挂空。过去待我刻意侍奉，以往共你恩深义重，哪日再得喜相逢。上一节的秋波轻送到这里泪眼朦胧，其实都是关于眼睛。同样的一双眼，热恋的时候跟失恋的时候截然不同。泪眼朦胧当中看到天上的明月更觉得空，这个就像是内心感受的投射。心情好的时候看到月亮也会觉得温馨，失落的时候看到明月当空，就会觉得偌大的天幕只有空空的一轮明月。那么明月寄托的相思，回忆起过往的深情，他还悄悄地期待着，也许有一天还能再续前缘。

事已空，非已空，不堪忆故梦，今宵空悲痛，相思万千重。从上一段的天上只剩下空空的明月，到这一段继续是唱到了空，除了是非已成空，还有今宵空悲痛，连悲痛都是突然，是一片空。然后整首歌的歌词又落到了最后一句，相思万千重，可以说是首尾呼应，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都唱到了这样的一个歌名。

相思万千重，收录于1978年的专辑《卖身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道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吧，咱们缺的不是一个装东西的包，缺的是一个能够把咱们生活各种各样东西装进去，完了还不丢份儿的搭档。就是那种早上着急慌忙送孩子上学，然后水壶外套小零食往里一塞就走，中午临时约个客户往胳膊一挎不寒碜，周末呢跟姐妹约个下午茶随手往桌上一放，拍照呢还特上镜的包，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都懂你的感觉，不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但往那一放呢，哎，就知道这人有点品味。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法国轻奢牌子龙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饺子包。龙香呢，它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你得要好像小心呵护这种感觉，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陪你上班带娃逛街的包，特别觉得就是它本身自重就非常非常的轻。那以前呢，想要买个龙香，要么等代购，要么得去专柜一看，哎呦这价格啊，心里就一哆嗦。今天不一样，趁着中秋果

0: 平双节，跨境姐给大家准备了一批70周年纪念款现货，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呢，70周年纪念款，微信搜索“精英95”，回复599，加上福利观领券，599元就可以拿下。另外呢，在跨境姐商城龙香专区里头，还有什么大号的托特、中号的托特、旅行包、零钱包，各种尺寸、款式、颜色都有，最低339元就能够挑走一只。另外呢，再跟大家预告，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推出了猜谜夺宝的活动啊，有几大礼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猜猜灯谜呀，还有呢去抽奖啊，还有满额，另外有赠送啊，还有兑换券呢，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哟。今天我们龙香包的回复关键词599。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

0: 授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0: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

0: 所以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5: 站到了。
6: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好像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青山绿水的氛围里面，这是苏慧伦《因为》，罗昌明老师的词曲创作。罗昌明的创作几乎每一次听都会带给我一种舒适感与愉悦感。

这样的一首苏慧伦的《因为》，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青山绿水微风拂面的感觉？写这首歌的罗超明，他不算是一位专职的音乐人，他更主要的身份是广告导演。他曾经说过，做音乐要回归到单纯的本质，要做那一种在街头偶遇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的音乐。他真的是做到了。不过刚才这首歌也是他最后参与的音乐作品，在2008年他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同样也很清新，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罗艺诗自己自创作的《同时幸福》。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偏好都不太一样，刚才说到喜欢三拍子的节奏，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得这种太专业的音乐的知识，只是好像本能的喜欢这样的节拍。你感觉三拍子可以很轻快，它可以去唱一些很可爱的歌曲，但是也可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它有一种静静的哀伤。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则很有舞台剧的感觉，这是庄学友《春风秋雨》，它层次特别的丰富，然后乐器的运用加上背景里面的人声合唱，显得特别的大气。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听起来是有一点年月久远的作品。首先就是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这也是周星驰当年的电影《上海滩》赌圣的片尾曲。曾经我们华语歌坛当中不乏像这样比较有东方婉约韵味的曲调，尤其是在90年代非常的流行这种凄美的情歌，这也是时代审美的特色了。那这样的一个旋律是徐家良老师的创作，一如既往很有古典的情怀。

听到这是曾经非常清纯的玉女歌手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像这样古朴东方美的风格，我们再延续下去。如果你看过吴奇隆版本的《萧十一郎》，可能还记得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是我非常喜欢的金培达先生，金培达的旋律也一向都很有东方美，比如说张柏芝《心语心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听到吴奇隆这一首，虽然不是他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听起来侠骨柔肠的一首《转弯》。

0: 回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在2012年的时候，范晓萱的妈妈以 Miss Didi 的名义，她发行了一张小专辑，翻唱了一些英文老歌，也有一些全新的创作，当时是一度引发热议。现在呢，好些年的时间过去，好像又没怎么听到了。那范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名 pop 歌手，离婚以后，为了要养活范晓萱，她就到处的赶场子唱歌赚钱。当范晓萱自己长大成人，她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她就想要帮妈妈实现当年的音乐理想，于是呢，她就亲自帮妈妈制作了这一张英文专辑，作为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整张专辑它是按照妈妈的人生经历来排序，从一开始少女时期的热恋，到17岁生下了她，再到跟爸爸分手之后一个人抚养她的这种艰辛跟忙碌，然后到现在女儿长大，对人生又有了不一样的心境。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也就是诠释目前心境的作品，是由范晓萱亲自作词作曲，我们听到就是这一首 Have a Good Life。他写出来完全就像是这个英文老歌的味道，连范妈妈听到都很惊讶。

听到这样的一个结尾，真的有一点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这个音乐的味道。这是范晓萱的妈妈 Miss Didi Have a Good Life。 那这么多年不唱，依旧是有这样的水准，实在非常的难得。那这首歌也是范晓萱的词曲创作。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位妈妈，她是周汤豪的妈妈王雪娥，可是呢，大家习惯叫她 Billy。Billy 的婚姻也是比较的坎坷，就经历过家庭暴力、丈夫的不忠，然后最终她也是自己一个人挑起了抚养孩子的重担。之前她曾经查出罹患淋巴癌，但是呢，就凭着坚强的毅力抗癌成功。你看到她又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采访，说起那些过去的时候，你看着她笑嘻嘻的样子，可是我眼睛好像就忍不住有一些湿润。其实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更喜欢去关注音乐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音乐变得更立体更丰满。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Billy 姐多年前这一首《因为有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
4: 不急，
0: 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5: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日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市，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9: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

0: 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水风景战斗。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

0: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好多人会在某些经典老歌的后面留言说，当年听这首歌不觉得好听，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今天隔着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时间再听，突然发现听懂了。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到今天希望归来仍是少年，但我们看这个世界已经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甚至有可能也已经走到了看山是山，看水仍是水的阶段。希望这一程没有白走，而所有的音乐都曾经给过你帮助。今天要从哪首歌开始听起呢？这首歌是1990年的歌曲，那应该不算是太久远，但是这首歌到今天还有人在传唱，很多选秀节目当中大家选择它来表演，很古老的电视剧当中它也曾经是片尾曲。

这首歌是凤飞飞在1990年的作品，名字叫做《追梦人》，创作者是三毛。后来有很多人说三毛的故事呢未必是他真实的经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梦非梦又如何呢？如果能够真的在梦中活着，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一个作家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很久之后我们看这个歌词说，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和一些人最好的结局其实是相互杳无音信，等你音讯全无，我再去爱这世间万物。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我想一首歌当中如果有几个段落你能够深深的记得脱口而出，我觉得那个就是对你来讲影响最重要的内容。所以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我们继续要来说说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有趣的部分，而且有些歌你在当年听是纯属被旋律打动的，被旋律吸引的，你不太会去注意到歌词，等到长大了或者有一天真的重新认知这首歌的时候，歌词会给你很多的帮助。这个版本来自好妹妹，好妹妹乐队呢后来跟很多的女歌手来合作演唱他们的经典作品，而且是合唱的方式，我觉得那是另一种致敬，唯独凤飞飞他们没有办法邀请回。

好妹妹乐队最好听的部分仍然是他们在和弦的那个部分，合唱的那个部分，有他自己的编撰，而且有两个男生合作的一种动听。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呢，总是会有一种幸运，就是一些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所以爱这件事情，有时要去寻找，有时只需等待。音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总是会偷偷储存我们的很多记忆，所以每一首歌有的时候听来就像是一个带锁的小房间，好像每个小房间里都装着不一样的故事。现实生活里面是繁忙的，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为你已经忘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但他们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候，因为某首歌的旋律而让这些回忆纷至沓来，甚至变得无比的锋利。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些已经忘了的人跟事，就突然在一首歌的时间

0: 这首歌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也特别找了一下他的作词人叫做向雪怀。歌里说，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每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一生中最爱。我记得有个朋友跟我说，高中的时候他有一个老师呢是游戏大神，高三那年他的太太得了白血病，他每天医院学校两头跑，但是上课的时候从来都精神饱满。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班主任告诉大家，同学还不知道，但很不幸那个数学老师的太太病重之后还是去世了。听说为了治病他把房子卖了，他玩得很厉害的游戏的账号也卖了好几万。在那之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会在节目里继续来说说那些经典歌词，因为年代久远，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节目的90后的朋友或者00后的朋友对他们是否熟悉。比如这首歌啊，它是叶倩文在1991年的歌曲，你算一算1991年过去了多少年，也是30多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当年是一部电视剧叫做《京城四少》当中的主题曲，而且呢，这个前奏非常的熟悉。感觉这个在《西游记》里面才有可能听到，对不对？或者是现在这个低听当中，歌里面有一句叫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多少最少梦里有你相随”。没有听过的朋友，希望在今天节目里面有机会让你第一次和我们一起感受和分享一下。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我觉得这几句也是这首歌里面特别敞亮然后特别鼓励人的几句。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作词，来自陈乐融跟王慧玲，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王慧玲应该是后来《卧虎藏龙》那部剧的编剧之一，而他的作曲来自陈大力、陈秀南。这个双陈组合是早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飞碟唱片时代然后一对组合，那他们就是有一个擅长写词，有一个擅长写曲，而且写曲的那一位呢本身是不太识谱的，他是把旋律哼出来，然后让他的好朋友帮他形成这个曲目，那也是很奇妙的合作。但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尊重一个人的天赋，他也许没有过专业训练或者是学历，但是他有这个天分，而且在唱片公司接受这种天分的存在，以他适应的方式帮助他完成作品。还有最后的这个旋律跟配器，到今天我还觉得这首歌非常符合他自己本身的名字，就叫做潇洒走一回。我们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是每个人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思考的问题，而他选择潇洒走一回，我除了要符合那个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之外，其实就是一种洒脱的人生态度。而且我们大多数人有的时候在说一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愿意许之一生的，只是后来你发现事情常常没有办法有你来控制，人们还是会遵循物是人非的时候那种分道扬镳，所以空留了一生在破灭的那一刻显得有些讽刺。但是人还是会说一生，因为当你给自己一生的承诺的时候，你会有可能去维护它，好过你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一种许诺。这个人在讲这首歌的时候说，究竟是这个时代让人变得浮躁，还是浮躁的人们创造了这一个时代。过去人常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一份潇洒在过于理性的某一个时代，人们还会真的愿意遵守吗？

这是李宗盛林忆莲1992年的合作《当爱已成往事》，最经典的当然是这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李宗盛曾经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希望你们听得懂我的歌，但是不用像我经历的这么多。”这是应该是李宗盛跟林忆莲最早的合作，而且当年李宗盛希望林忆莲因为这首歌的原因能够从香港转投滚石，他当年就很看好这个单眼皮很性感的女生。后来的故事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结婚有一个女儿，然后后来离婚。重要的是在分手宣言当中，李宗盛引用了他在领悟中的一句歌词，说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而整件事情非常符合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当爱》。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李宗盛真的很爱在他写的歌里面加一些类似于旁白的部分，我觉得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声音包括这样的表达是很有魅力的，所以在一个情歌里面这个男女对唱的过程当中再加一点电影质感的旁白，这首歌就变得非常的丰富。我记得我刚刚在听最后的段落的时候觉得几乎每一句都可以算是经典了。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要分享给很多今天还在某一个痛苦当中的人，因为时间有功，它会真的让你汰换掉那些糟糕的情绪。

0: 当你看这个世界更大更广阔的时候，你便不会把所有的情绪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配这个你们的声音。

这首歌很多人很熟悉，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不过呢，我们先听到这个版本不是来自他的原唱娃娃金志娟，而是来自于刘明湘。今天选到的或看到这个版本是他有一年在央视的一个晚会上的演唱版本，大概是4分多钟。但事实上，我对刘明湘翻唱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曾经唱过这首歌，而且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留存，但是那1分半钟真的是让人太印象深刻了。他的鼻音的恰到好处，在那个版本当中是很好听的。今天要说说这首歌，也来听听原唱娃娃金志娟的声音。

关于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故事呢，好多人也很熟悉，说这是当年歌手娃娃真实的人生经历。坊间流程更细节的一个画面是，李宗盛当时跟金志娟聊天，听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呢，在一个牛肉面店用一个这个纸巾上面就把歌词写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这句，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如果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你进入过要和他见面的那个准备阶段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而他是要漂洋过海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可是又不想放弃希望，

音乐当中的那些歌词，有的时候有一句歌词就会狠狠地击中你。如果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发现，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这首歌听听前奏，能猜到是什么歌吗？

这是来自老狼《同桌的你》。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少年时最难想象明天是什么样的，会有晴空万里和梦想成真，但不一定还有年少的他在你身旁。这首歌在当年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一首旗帜性的歌曲，因为从这首歌开始，我们真的会把少年青春时候的那种惆怅用民谣的方式进行表现，它很柔软，很大众，但是也很深入人心。今天再说校园时期，你可能会觉得太青春跟幼稚，但是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回过头看又无比怀念那个纯真质朴的时代。校园时期夏天的风总是很无情，刚开始的时候漫长而燥热无比，让人总想快点到秋天，但后来发现那个夏天会如此短暂，依旧燥热，但少了一份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分享燥热的回忆。那个时候等待自己的不是秋天，而是成长。课桌我觉得也是一个装满了美好回忆的时间胶囊。你今天还能想到当年坐过的课桌是什么样的吗？里面可能有做不完的试卷，可能有抄完笔记的课本，可能有偷偷吃不完的零食。两个人的课桌并在一起，两张椅子却遥遥相望。那个时候不用想，也知道同桌的课桌里

藏了什么，那张课桌有可能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后来燥热的夏天，有人替我们承受了，那张课桌也被人拿来装东西了，而那年夏天的风呼的一声就会带走他和他们。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这首歌来自郑智化1992年的作品《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你看92年的这个歌词，到今天仍然有用，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和去做一些选择，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艰难的，你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一点点的精气神。水手这首歌之所以到现在仍然能够鼓舞人，是因为这个唱歌的人本身也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在他有障碍的身体之外，内心有一个极磅礴的力量，然后我觉得精神世界的满足使得他在写歌的时候赋予他情感，也赋予自己人生经历的这些故事。他曾经说，身体的残疾只能够限制我们的行动能力，但无法限制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世界。

然后在这首歌当中，郑智化用了水手这个概念，他说水手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个灯，它可以指引人驱走内心的空虚，指引你摘掉一些虚伪的面具，给你自由的呼吸，也可以告诉你铿锵玫瑰或者是风雨彩虹，每一个人在成功背后其实都带着伤，而所谓命运的考验，你可以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如果时间能量守恒，我相信一个人在受到命运考验的时候，也有另外的一些成功或者是另外一些幸福在等待着他，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在事情当中经历然后得到智慧也是一种福气吧。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音乐的创作者，歌词的创作者，他们在鼓励自己的时候也把这些经典的鼓励传递了下来。

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富于斗志，到今天仍然如此。不仅是一首歌，也是一个乐队，甚至是一个重要的演唱人。这当中的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跟效果器之后放大的结果，是我们在音乐里面能够看到更多歌词跟旋律之外的情绪。所以这首歌的影响也不只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点歌节目，而是以他的方式留在了人的心里。他始终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人如果了解自己的理想，坚持且不放弃，那么你就能够听得懂海阔天空里的这一份自由。

我们听到的 Beyond 乐队是成功的 Beyond 乐队，有他的很多代表作，但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的历史，你发现他们在成名之前也承载了一个乐队的辛苦和付出，10年的时间。那些喜欢音乐做乐队的人很多都有一个坎坷的辛酸史，一路上经历这些荆棘，但是他们最后做出来的就是让人知道，你怀揣梦想勇往直前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乐队的发展上，在一首歌的流传上。9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日子，但也成为了这个乐队最悲伤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乐队的主唱兼制作人黄家驹在舞台表演的时候不慎跌落，之后因为重伤不治而亡。他的离去也标志着乐队某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所以这首歌留下来，它甚至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那个舞台上的完整的 Beyond 成为了一种信念和力量。

0: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怕会有一天你共我。歌词当中的经典，无论什么时候听《海阔天空》，都会被这几句永远感动。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心单元。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好像可以把你带到一个青山绿水的氛围里面，这是苏慧伦《因为》，罗昌明老师的词曲创作。罗昌明的创作几乎每一次听都会带给我一种舒适感与愉悦感。

这样的一首苏慧伦的《因为》，听起来是不是真的有青山绿水、微风拂面的感觉？写这首歌的罗超明，他不算是一位专职的音乐人，他更主要的身份是广告导演。他曾经说过，做音乐要回归到单纯的本质，要做那一种在街头偶遇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的音乐。他真的是做到了。不过刚才这首歌也是他最后参与的音乐作品，在2008年他就过世了，非常的可惜。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听起来同样也很清新，这是来自新加坡的罗艺诗自己作曲创作的《同时幸福》。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7: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偏好都不太一样，刚才说到喜欢三拍子的节奏，其实我也不是很懂得这种太专业的音乐的知识，只是好像本能的喜欢这样的节拍。你感觉三拍子可以很轻快，它可以去唱一些很可爱的歌曲，但是也可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它有一种静静的哀伤。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则很有舞台剧的感觉，就是张学友《春风秋雨》，它层次特别的丰富，然后乐器的运用加上背景里面的人声合唱，显得特别的大气。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0: 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单元。这一节我们听两首听起来是有一点年月久远的作品，首先就是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这也是周星驰当年的电影《上海滩》赌圣的片尾曲。曾经我们华语歌坛当中不乏像这样比较有东方婉约韵味的曲调，尤其是在90年代非常的流行这样凄美的情歌，这也是时代审美的特色了。那这样的一个旋律是徐家良老师的创作，一如既往很有古典的情怀。

听到这是曾经非常清纯的玉女歌手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像这样古朴东方美的风格，我们再延续下去。如果你看过吴奇隆版本的《萧十一郎》，可能还记得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人是我非常喜欢的金培达先生，金培达的旋律也一向都很有东方美，比如说张柏芝《心与心愿》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听到吴奇隆这一首，虽然不是他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听起来侠骨柔肠的一首《转弯》。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在2012年的时候，范晓萱的妈妈以 Miss Didi 的名义，她发行了一张小专辑，翻唱了一些英文老歌，也有一些全新的创作，当时是一度引发热议。现在呢，好些年的时间过去，好像又没怎么听到了。那范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名 pop 歌手，离婚以后，为了要养活范晓萱，她就到处的赶场子唱歌赚钱。当范晓萱自己长大成人，她也有了一定的成绩，她就想要帮妈妈实现当年的音乐理想。于是呢，她就亲自帮妈妈制作了这一张英文专辑，作为母亲节送给妈妈的礼物。整张专辑它是按照妈妈的人生经历来排序，从一开始少女时期的热恋，到17岁生下了她，再到跟爸爸分手之后一个人抚养她的这种艰辛跟忙碌，然后到现在女儿长大，对人生又有了不一样的心境。那么最后的一首歌曲，也就是诠释目前心境的作品，是由范晓萱亲自作词作曲，我们听到就是这一首 Have a Good Life。他写出来完全就像是这个英文老歌的味道，连范妈妈听到都很惊讶。

听到这样的一个结尾，真的有一点迪士尼动画片里面这个音乐的味道。这是范晓萱的妈妈 Miss Didi Have a good life。 那这么多年不唱，依旧是有这样的水准，实在非常的难得。那这首歌也是范晓萱的词曲创作。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位妈妈，她是周汤豪的妈妈王雪娥，可是呢大家习惯叫她 Billy、Billy 的婚姻也是比较的坎坷，就经历过家庭暴力、丈夫的不忠，然后最终她也是自己一个人挑起了抚养孩子的重担。之前她曾经查出罹患淋巴癌，但是呢就凭着坚强的毅力抗癌成功。你看到她又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采访，说起那些过去的时候，你看着他笑嘻嘻的样子，可是我眼睛好像就忍不住有一些湿润。其实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我总是更喜欢去关注音乐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音乐变得更立体更丰满。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 Billy 姐多年前这一首《因为有爱》。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好。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Come on, hey!

人生几回不能说吗？你是不是那个同志？去年我去买包厢，我们到底参考吗？

0: 究竟系边个咧？陈奕迅、李克勤、古巨基、刘德华，嗌咗咩出嚟咧？
1: 也许你不会了解这么奇怪的现象。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二里半站到了。
6: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要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肯归去。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沈晓明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梅西亚一行，
4: 毛伟民赴省农科院调研，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3: 湖南各地开展九一八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精神。
4: 湖南出台新政，激活存量建筑，三张清单明确功能转换路径。
3: 湘商说果子熟了，陈淼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味饮料。
4: 第五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定档9月29号，相约快乐长沙，闪耀星沙。
3: 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在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芒果持续加大生态开放，共创未来。
4: 大家好，我是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了来湘出席2026湖南国际友城经贸活动及合作对话会的多米尼加前总统伊波利托·梅西亚一行。记者刘继恒报道。
3: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梅西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自中多建交以来，湖南高度重视与多米尼加的交流合作，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产业合作紧密，友城交流扩大。湖南将认真落实中多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与多米尼加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更大贡献。梅西亚感谢湖南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人钦佩，湖南农业发达，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多米尼加极大提高了粮食亩产。多米尼加资源丰富，希望与湖南在农业、经贸、文旅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增进双方友谊，实现共赢发展。多米尼加米拉瓦尔姐妹省国会参议员玛利亚·奥尔蒂斯、省长利塞特·尼卡西奥、多米尼加驻华大使何塞·戈麦斯一同访问，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卢向东参加会见。
4: 1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到省农业科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勇担科技兴农重任，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农业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3: 金秋九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春华基地内第三代杂交稻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通过不懈努力，水稻智能哺育团队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体系。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新品种单季亩产突破了1000公斤。毛伟民一行来到基地考察，并为第三代杂交稻开镰收割。他指出，发展第三代杂交稻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实践，要一手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抓高水平科研攻关，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续写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来到省棉花与蚕桑研究所，毛伟民一行详细了解新品种选育、良种推广等情况，强调要努力培育更多高品质、抗病虫害的优良品种，持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技培训推广，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省园艺研究所果树创新示范基地，毛伟民指出，要持续增强珍稀、野生、地方特色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力度，全力攻克重点品种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生产管理、品种推广等，把论文写在三湘大地上，把技术送到基层果农手中。调研中，毛伟民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的排头兵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0: 精致生产力，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要聚力农业关键技术攻关，围绕农业科技创新重大需求和重大任务，充分发挥岳麓山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作用，聚焦种业、农机等关键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拓宽科技强农富农通道，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完善助农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科研成果走进田间地头，惠及广大农民。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大农科院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产学研紧密协作，加大人才梯次培养力度，充分激发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副省长、长沙市委书记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9月18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隆重举行铭记918庚戌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以抗战老兵手模拓印、主题画作捐赠、集体缅怀致敬等方式，重温峥嵘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来听怀化台记者刘水华、吴勇、芷江融媒记者杨丽君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并向胜利 V 字雕塑敬献鲜花。
1: 101岁的抗战老兵郁志勇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亲身见证芷江受降历史性时刻。1945年8月21号，他驻守芷江机场，亲眼见证侵华日军投降代表金井武夫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性时刻，先后投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半生戎马，赤诚报国。活动现场，郁志勇老人亲手拓印手模，将独一无二的抗战印记永久留存，成为珍贵鲜活的红色教育史物史料。抗战老兵郁志勇：
2: 当时飞机来到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的大约三捆，后面大多白旗。飞机下来了以后，我们的护卫部队从两边夹着它在中间走，这个汽车在中间走，然后升到地方，然后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都流起来泪了。
0: 下一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重大纪念日，深挖抗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活动，讲好抗战故事，传承好伟大抗战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
3: 我们要更好的要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些苦难的历史，中华民族通过14年的浴血抗战苦难的历史、艰苦的历史，传承给每一位中国人。我们是如何从那种最困难的时代，走向胜利，走向和平？我觉得这种精神在今天更为所用。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阳县人武部联合县教育局、县国动办在市级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主题升旗仪式、鸣响防空警报、向烈士同胞默哀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勇、欧阳宇轩、夏峰发来的报道。
0: 早上8点，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人员肃立行注目礼，以致敬祖国、缅怀先烈。随后，防空警报鸣响，全场肃立， 全体师生低头。

0: 默哀，沉痛缅怀918事变中遇难的同胞，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主题寄语环节，全体学生手持白色气球庄严宣誓，表达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祈愿。学生陈木：
1: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918事变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是我们永不磨灭的伤痛记忆，历史不能忘却，我们要以史为鉴，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奋发图强。
2: 随后军地联合思政课堂开讲，回顾918事变的历史脉络，阐释了伟大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强调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贵阳县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曾磊：
3: 我们希望通过军地联合沉浸式上思政课的形式，引导广大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立志报国，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情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0: 为铭记918事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进一步培育学生家国责任与担当意识。连日来，蓝山县各所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子轩、易婉角、谢琛发来的报道。
2: 蓝山县博爱学校组织各班扎实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班会课，课堂上老师们带领学生回顾历史，讲述革命先辈英勇抗争的动人故事，引导学生珍惜当下和平生活，树立爱国报国理想。同时，学校组织全体学生集中观看爱国主义纪录片，通过真实生动的影像资料，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峥嵘岁月，深刻体会山河无恙来之不易，进一步激发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蓝山县博爱学校学生邓子昂：
4: 今天我观看了纪录片，我内心十分触动，正是先辈们的牺牲才换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我将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练就过硬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0: 与此同时，蓝山县所城学校以庄重肃穆的仪式致敬历史，缅怀先烈，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铭记918警钟长鸣默哀仪式。仪式结束后，各班随即开展爱国主义主题班会，围绕918事变历史、英雄事迹与新时代青年使命展开学习交流，引导学生树立强国奋斗意识，不断增强民族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蓝山县所城学校团委书记廖美婷：
5: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沉浸式教育，让学生真正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勤奋学习、奋发向上的内生动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推进建设用地混合与兼容利用既有建筑功能转换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既有建筑功能转换实行正面清单加豁免清单加负面清单分类管理，破解存量空间盘活堵点。
0: 新政明确，闲置商业、公办、厂房等非居住建筑可依规转换功能，符合正面清单的，持经批准的实施方案办理后续审批手续；符合豁免清单且不新增面积、不改立面等情形的，免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直接办理后续手续，大幅简化流程。
2: 同时划定负面清单，住宅改扰民业态、擅自改危化品储存、挪用社区配套用房等八类情形一律不予审批，兼活盘活效率和民生安全，为城市更新提供清晰的政策路径，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即将召开，见证乡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今天来听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陈淼讲述如何做年轻人喜欢的中国味饮料。记者程景、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2: 果子熟了，这个品牌。

0: 明源自东方智慧中对自然节律和成熟时机的尊重。一粒种子历经阳光雨露、风吹雨打，破土而出，结出果实，顺势而为，适时而成。从名字开始，果子熟了就蕴含着浓浓的中国味道。
1: 果子熟了，湖南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陈苗表示，果子熟了立志做年轻人喜欢的饮料。团队调研发现，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无糖茶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但不少年轻人认为茶的口感苦涩，体验不够时尚，市场存在明显痛点。而他们的设计突破口就是用花香中和苦涩，设计上注重以简约的方式来呈现东方文化元素的表达。
0: 品牌用东方花香中和茶汤的苦涩，将栀子花、茉莉、金桂等这些东方花香融入中国茶底，从古代茶砖和茶壶垂纹中汲取灵感，特制扁方瓶，采用古书籍装帧的方式做瓶签设计。焕然一新的中式无糖茶一经推出就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以无糖茶为引领，果子熟了已布局20多个系列，超过200款产品，果汁茶、电解质水、柠檬茶等实现了多点开花。2025年，果子熟了无糖茶的全年销量已突破4亿瓶。陈淼，
2: 是围绕着把中国花引入中国茶的这么一个口味开发的一个理念，然后一直在进行这个产品的创新。其实很多的产品都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元素，然后我们专注好茶好果汁，我们的原料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本地。
1: 新的发展呼唤新的生产线。2024年，果子熟了，第一个自建工厂在株洲投产。陈淼回忆，这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只用了不到10个月，一座现代化饮料工厂就诞生了，刷新了株洲市产业园区项目投产最快记录。工厂按行业最高标准建设，全线产品达到全球食品饮料行业最高等级的微生物控制标准，搭载领先的无菌冷灌装、吹灌旋一体化智能设备，产品品质管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湖南基地的快马加鞭，让品牌的市场辐射力持续增强。陈淼介绍，现在果子熟了，有越来越多的创新中国茶饮产品正从株洲工厂出发，销往全国，走向世界。目前企业已提前完成2期产能布局，3期产能规划正在稳步推进，基地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能超40万吨，年产值达16亿元。
2: 就是我们感受到了整个湖南营商环境的这个优良，还有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空间。湖南其实是一个茶叶大省，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在原材料方面能够联合上游。同时我们也知道，就是湖南其实有很多的高校和科研资源，我们希望也是能够科研的一些结果能够转化成一些产品，然后推向市场。
1: 17号下午，第5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暨中秋国庆假期重点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正式官宣大会定于9月29号在长沙县举办，并向8方宾客发出月圆星城欢度国庆的金秋邀约。记者梁瑞报道。
0: 本届大会以快乐长沙、闪耀星沙为主题，遵循节俭、绿色、安全、务实原则，创新搭建3+6+N 全域联动活动矩阵，精心策划项目观摩、文旅推介及文旅展演、文旅产业发展推进会议3大主题活动。聚焦大会，长沙县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重点聚焦红色文脉、产业特色与生态人文3方面发力。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易英，
3: 既有板仓福里居民红色血脉，也有孙雅福青山部大厦里尽显山水诗意，还有明和关店广汽埃安彰显工业硬核实力，让与会的嘉宾沉浸式的读懂新沙的红色底蕴、生态底色和产业本质。
1: 大会配套推出6项特色文旅活动，融合科技、产业、非遗、艺术多元元素，展现长沙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交融的独特魅力。此外，在中秋国庆期间，长沙9区县市将全域联动，以月圆星城欢度国庆为主题，

0: 后《西游记》项目独家冠名合作签约仪式启动。
1: 大会现场，修正药业集团与芒果 TV 达成了 AI 长剧《后西游记》冠名合作协议，芒果临创剧场同步发布，定位为芒果 AIGC 精品内容全新厂牌，以内容加共创为核心，强调差异化、精品化和系列化。《后西游记》战天宫篇将于今年国庆期间上线播出。
2: 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台长蔡怀军现场宣布，芒果将进一步向合伙人全面开放内容 IP、平台矩阵及新技术能力等生态资源，携手共创更美好的未来，推进内容加科技双轮驱动，让 AIGC 创新能力转化为可持续、可规模化的精品内容产能，为合作伙伴打开新的商业空间。
1: 目前芒果的 AIGC 创作能力正向多题材、多形态的内容供给延伸，芒果临创在专业影视创作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为 AIGC 内容的工业品质与视听质感筑牢了最硬核的底气。芒果 TV 总裁助理、 AIGC 创新内容中心总经理任旭表示，临创剧场将携手优秀创作者和头部影视公司打磨 AIGC 标杆产品。
3: 接下来呢，我们持续输出的芒果临创的剧场呢，也会携手充满想象力的超级创作者们一起来创作孵化新的 IP。 那同时呢，我也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每一位品牌合作伙伴来到我们的临创剧场，用 AIGC 的想象空间，让您的品牌创意边界更加的大一些。
2: 2027芒果经典综艺 IP 女性群像综艺《我们来了》即将在阔别九年之后焕新回归，歌手2027、乘风2027、披荆斩棘2027、中餐厅11等经典综艺 IP 也将陆续上线播出。有演员胡歌和好友参与的综艺节目《人间有味》以及《好好生活》、《热烈的少年》等多档新综艺节目也将精彩上线。
1: 同时，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还发布了《古月风华录》《小巷人家二》《少年派三》《人间有味》等89部大剧，剧情围绕热血传奇、轻熟花开、赤夏旖旎、家庭欢聚四类主题展开，更好满足观众多样化的情感需求。中秋将至，《人间有味》的主演胡歌、李沁还专程来到了2027芒果共创生态大会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北京老字号月饼。
4: 我在这部戏里呢，演了一个厨子，我从一个后厨的小工一步一步成长为一家百年老店的传承人，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同时呢也尝遍了这个人间百味。
5: 我是李沁，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杨雨竹，她从小在万塘居长大，伴随着万塘居的变迁也有了自己的成长和蜕变。
2: 此外，大会现场还发布了柴智屏经典偶像剧换新计划，首批改编《恶作剧之吻》《命中注定我爱你》等七部经典偶像剧，以10到20分钟的精品中短剧形式呈现，预计2027年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爱神剧场独播，唤醒青春经典，呼应当下情感需求。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2: 近日，人社部正式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湖南申报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新设的新工种，将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这意味着今后从事适老化改造设计的人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身份证。
1: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苗圃与孵化基地，对于培育中小微企业

夯实上市后备梯队规范股权治理意义重大。近日，湖南股交所全资子公司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披露，目前中心已累计登记托管企业超2560家，登记总股本逾1788亿股。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帮助企业实现股权融资285.22亿元，股权质押融资1169.88亿元，累计助企融资超1455亿元。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2: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8: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